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也开启不定期出现的世界在耳边。我们都说地球很大，山海相隔，而且这个世界有很多种语言，可是你知道有一门语言是不用翻译大家都能懂的，这就是音乐语言。其实我不用说大家也都能知道，就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谈论和平这个话题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宏大的口号，可是我觉得如果借助音乐的方式，我们都能懂，我们都会听得懂来自不同土地上普通人的心跳。那里有草原的风，那里有雨林的鸟鸣，也有街巷的舞步，而每一段声音都是来自活生生的人。我们在今天就把耳朵交给世界，交给音乐，去接触来自不同国度

耳边的这首歌叫《漠河如》，漠河如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两座相连的山，这是一首很古老的巴黎民歌，讲草原，讲故土，也在讲着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对于天地的一份敬畏。谢谢歌手奥瑞奇愣，他的长调还是蛮有特色的哈。世界在耳边，我们的第一站就从草原出发。提到草原啊，秋季的草场，应该开始冷了是吧？可是牛羊也还是会在那儿安静的踱步。不知道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庆长假的时候，各位有没有安排去到草原去看云起云落，看这些代代相传的歌谣是如何在那片草地上舞动起来的。哎，说到草原我就想起来，其实在之前的很多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很多富裕的地方或者很多发展的好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温暖的，对吧？气温是很好的，湿度呢也是很温润的那种土地，所以适合人宜居。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大力发展各种各样的产业，所以也使得当地会经济会比较发达一些。可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到来，你有没有发现世界悄悄地换了一套选择的标尺？相信这段时间大家也或多或少地听说过，辽阔的乌兰察布正在成为下一个世界的中心。乌兰察布，这是草原上的一个地方，年均只有4.3摄氏度，大自然就这样给他们源源不断地去送来冷风，而这样的冷风也成为上千万台

来的这种服务器也可以给他们降温，而且加上充足的风光绿电，所以让那里成了 AI 时代的一片沃土。我们想想看啊，曾经的那片草场是以牛羊和原野闻名的，而今有很多的企业已经进驻那里，所以一座一座的算力中心就会接踵而至，一座城市的命运就这样跟着这个时代的需求悄然发生着转变。所以当我们在现在再一次去讨论一些比如说 AI 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谈论一些代码跟模型，我们也要看得见大地妈妈新的价值。所以我们今天再来谈风，可能我们真的不再只是说那些牧场和草原，也在想象着数字世界的那些无限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当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耳边传来这样一段立体声的来自雨林的声音，你的感受

这是一段我们不常听到的古调，来自云南基诺山。这是来自乌罗海带来的基诺雨林，原本是族人远行前的一段吟唱，大概的意思呢，就是祈求森林万物去护佑所有人平安归来。我相信在刚才的这样很古老的和声当中，我们好像穿越过浓密的雨林，包括树林，包括溪流，然后很多生灵共同发出的那个回响，好像都在说和平不只是人和人不相争，也是人类和自然彼此善待，不去掠夺，不去惊扰。所以当你下一次再去到这样的雨林，再去到这样的自然当中，想一想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基诺雨林，我想你便不会丢弃下那个塑料袋，便不会丢弃下那个你不要的东西。我们世界本来是一片相连的雨林，任何一个伤害最终都会传递到所有生命的身上。

0: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世界在耳边带给大家一段很不一样的旋律。
1: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

耳边我们听到了这首歌，名字叫《巴士》，巴士，就是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那个词，说很舒适、很松弛、很自在的那个巴士。这是一次跨越国界的音乐碰撞，一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说唱歌手，搭配着国内的创作者，用一种怎么说很非洲的律动，讲着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感受。那这种感受呢，就是日子很舒服，内心很安稳。我想这种不同文化的语言包括节奏融合在一起，这种没有隔阂自然而然的一种律动，就是和平很动人的那个样子，对吧？你不需要去强求所有人一模一样，你不需要去强求所有的价值观都必须匹配，你也可以不同背景的人在这里并肩创作，去接纳彼此的那个特质，一起感受音乐在当下的一种畅快。所以你看，音乐当中的这种多元文化，其实让我们对于和平有了更深的一种理解，就是我们是可以自在的，是共存的，是各自舒展的。所谓美美与共。

怎么样？这是你很少听到的越南的一个歌曲，来自越南的一位人气男歌手叫阮德福啊，带来的一首怎么说呢？去庙宇求姻缘的时候的一首歌。我觉得东南亚的这首歌曲往往是带着那种温润质感的哈，就这样静静的去祈求一份缘分的到来，这个所求真的不奢华哈。我们来听这一首歌呢，是在非洲某一个部落流传很久的民谣，歌词的大意极其的简单直白，为我们唱歌的

这是程璧姑娘在2021年推出的一张很有意思的专辑，名字叫《青色瞳孔的姑娘：我的世界民谣选集》，而且在这个当中她吟唱了九首来自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多类语种的这种传统的歌谣，包括非洲大陆、波兰、俄罗斯、瑞典、菲律宾、捷克、以色列等等。你喜欢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正在为您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世界在耳边，我们要带来世界各地的这样一些很轻快很鲜活的歌曲。接下来的这一支呢，是以大象作为意象。对，在这首歌曲当中，大家会听到丛林万物的那种自由跟活力，而且大家也会感受到，哎，这个大象行走在草原上的那一份缓慢，那一份沉稳，那一份带着旷野力量的感受。
1: Un elefante muy elegante, la trompa muy larga, la trompa gigante. Muy larga,
2: gigante.

这首细雨的流行舞曲，来自一个 NK 的歌手，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大象。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整个歌曲听来就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很俏皮。对，你听到这样的歌，就好像漫步在这样的森林当中，去感受着这样一种大型动物的那种力量。大象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它不主动攻击人，可是它也拥有那一份自在生存的权利。这一场轻松的丛林漫游，也让我们感觉到世界和平的那种美好。我觉得每一个生命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在生长，自在行走，对吧？每一种生命都应该拥有自己生活的栖息地，我们也要好好的爱我们的栖息地。接下来我们世界在耳边要带大家去到的这个地方是北极。你有想过你此生会去到那个地方吗？

北极是地球最安静的一个尽头，冰雪辽阔，极光就在荒原无声地流动。我想这首歌当中的那一份清冷和空灵，可能也只有去到过的人才能有感同身受吧。这是唐汉霄带来的一首 North Pole 北极。所以在这样的旋律当中，你是不是可以跳出这个钢筋水泥围起的这个城市的丛林？是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是被琐事推着向前的，我们的心总是嘈杂的，总是紧绷的，很难拥有这样的一片留白。我在最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让我自己很感动。你听这个音乐当中，它没有什么喧嚣的鼓点哈，就好像带我们站在那个辽阔的冰封的那个旷野，安静的感受到很多很多的诗意的。有的时候音乐就是这样，你不需要去到万里之外的那样的极地空间，你在这段音乐当中，你就可以寻得内心的安静，寻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北极。今天的世界在耳边，我们从草原走到了雨林，从东南亚的街头走到了非洲的部落，然后再到耳边的北极雪原，我们跨越了大洋。听到这样的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歌，我觉得和平从来都不是一个静止的结果，它在我们每一次聆听这样音乐文化的创作中，在我们每一次放下偏见的凝视当中。我有时候觉得音乐是最轻便的那个桥梁，不用怎么长途跋涉，你就能听见对方的远方的那个人的心跳。也希望我们大家一直保有一颗倾听的心，也愿意看见世界的多元，更愿意守住人和人之间的这一份珍贵的善意。愿你心里常有安宁，世界便处处有回响。周深，太阳神之舞。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教师一族低头伏案备课、批改作业、紧盯电子课件，长期抬头书写板书，上课时还需要站立授课，腰部持续受力，这些工作习惯都可能引发他们的肩周炎、腰肌劳损和腰间盘突出。辛勤耕耘的园丁在桃李满天下的同时，身体健康也需要被关注。颈椎曲度变直如何改善？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我们该如何缓解疼痛？今天为您邀请骨伤科主任医师孙建峰和您说说如何呵护老师们的脊柱健康。颈椎曲度变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和我们日常不正确的这种习惯有关系。老是低着头，我们正常的曲度就容易消失，出现我们的曲度变直甚至是反弓的情况。不严重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感觉，
12: 是的，
11: 通过 X 光片我们能够看出来，但是如果严重的话就会让我们的肩盘出现突出的情况，这时候不是腰间盘突出，是我们的
12: 颈椎
11: 间
12: 盘
11: 的突出，
12: 也会有突出。
11: 对，这时候压迫了我们的这个神经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手部，可能出现发麻，甚至影响到我们手部的这种活动，这都是有可能的。
12: 有可能，
11: 所以咱得重视。咱们来说说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曲度的变直，咱怎么锻炼，怎么恢复它的这个正常的曲度。
12: 好，其实比较简单的一些动作哈，就是我们双手交叉，然后再放在脖子后边，然后我们做一个对抗，我们手在脖子后边之后，然后手往前拉，我们头部向后仰，这样就会把我们的颈椎最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可以把它恢复一定的曲度。
11: 哦，就是我们的双手放在我们的脖子上，这个时候双手交叉，你给它一个往前的力，但是呢我们的脖子往后靠，
12: 头会往后后仰，
11: 这时候给它一个对抗，
12: 对抗这时候主动的来锻炼。当然我们冬天的时候有围脖之类的也可以哈，就是
11: 围脖往前拉，
12: 哎，或者我们的袖
11: 后，
12: 哎，对，或者我们有个长袖的衣服搭在脖子上，我们拿利用袖子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把脖子往后尽量往后用力，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是低头，低头向前的话它是一个疲劳的状态，但这个时候我们主动的向后，我们就可以锻炼到这样颈椎的曲度。再一个更简单的一个办法，靠墙，然后我们把身体两个肩膀尽量的靠着墙，然后用我们的头用后脑勺来顶这个墙，主动的向后发力，我们的曲度马上就改变了。所以经常这样去做，你能保持一个身体类似于军姿这样的，我们就不会出现脖子向前探，或者说低头过度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颈椎的曲度的不好。
11: 你看这个天马行空也在问说靠墙站立这种锻炼方式对不对，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是吧？
12: 靠墙锻炼的时候站立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头有意识的去挤这个墙，这个时候我们颈部的肌肉就会发力。当然我们挤的过程当中我们肩部尽量的不要离开墙，这个时候它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能练到肩背部的这些肌肉。
11: 哎，孙主任您别说，就是 靠墙站立啊，我在网上还看过两个版本。
12: 嗯、
11: 第一个版本呢是脚后跟贴着墙、
12: 嗯、
11: 屁股贴着墙、
12: 嗯、
11: 我们的肩部也贴着墙，还有我们的后脑勺贴着墙。这是一个完全贴平的一个站立姿势。
12: 是的。
11: 还有一个站立姿势呢，它是脚往前了一步，让我们的身体成一个平板的状态、
12: 嗯、
11: 是我们的头和肩靠着墙，而我们的脚和屁股是不挨着墙的，是跟墙有一定距离的，让我们和墙相当于是有一个这个角度的，
12: 啊、对，一个10到15度的角度。
11: 对、
12: 啊，
11: 这两种姿势哪个比较推荐啊？
12: 就是我们如果是相对稳定的话，还是把我们身体的这些脚后跟啊、臀部呀、啊、这样的尽量靠着墙是比较稳定的，
11: 哦、都贴着墙是更稳定一些。
12: 对，就离开一定的距离，相当于类似于我们做平板支撑一样，我们利用后背的肌肉。让他的肌肉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保持人是一个完全一条线的状态、
11: 嗯、
12: 那么背部的肌肉就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11: 哦、就相当于我们脚后跟往前了一步，屁股不挨墙，这相当于一个进阶。
12: 对，腰部和腿后边，我们刚才讲的股二头肌叫后边的肌肉，包括我们小腿的肌肉都要参与进来，它才能维持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条线的这样一个状态、
11: 哦、
12: 就更多的肌肉参与到它的这个锻炼当中来了、
11: 嗯，所以说咱们可以先从完全靠墙练起，练一段时间咱们的肌肉有一定力量了之后，
12: 嗯，
11: 咱们可以进阶再往前、嗯、我们的脚啊屁股
12: 离开，也可以我们在直接站立的过程当中我们稍微加一点动作，比如我们用这个脚后跟垫脚
11: 啊，垫
12: 脚用脚尖踩在地上，脚后跟离地、
11: 嗯、
12: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靠着墙，那我们这时候更多的肌肉就会参与进来了。
11: 嗯，
12: 除了我们练到上部的就颈部的肌肉之外，然后我们臀部的肌肉、腰部的肌肉，包括我们
11: 小腿的肌肉
12: 都会参与进来，包括足部的肌肉，它也需要参与到这个锻炼当中来。
11: 嗯、对，天马行空说得站多长时间啊、嗯？这有时间要求吗？
12: 嗯，正常的咱们这种的锻炼没有时间要求，但凡你有一点时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好多碎片化的时间，
11: 嗯，
12: 你想起来了，你觉得不舒服，我就练一练、
11: 哦、
12: 啊，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负担，
11: 就是练个5分钟10分钟其实都可以，
12: 都可以
11: 啊，就找个课间什么的，老师们学生们出去运动的时候，哎，老师们给自己罚个站、
12: 嗯、
11: 这时候贴墙站好，
12: 对
11: 这时候对于我们的颈椎啊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放松，
12: 比如对一些小学老师啊，或者说这个中学老师啊也都可以，要下课之前大家带着学生一起稍微动一动练起来，老师锻炼了学生也一起锻炼了，
11: 嗯，
12: 这样的话把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都能调节出来，
11: 嗯，这是锻炼我们颈椎的一个小方法，教给我们的老师朋友。但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我们经常听说一个毛病叫做我们的颈肩问题，这两个为什么老是联合在一块儿呢、
12: 嗯、
11: 颈部不就是我们的脖子吗，肩就应该是我们胳膊肘这个位置啊、
12: 嗯、
11: 就这两个为什么老是一块儿出问题啊，
12: 因为从结构上来说他们是紧密相邻的，
11: 挨着的，
12: 然后挨着的，然后我们在这个症状上面颈部有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肩部的症状甚至上肢的症状，它是不能够完全区分开了、
11: 嗯、
12: 那我们肩关节如果出现问题了之后它的会影响颈部的活动，都是牵扯在一块儿了、
11: 哦、
12: 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分不清的时候我们叫颈肩综合征，实际上它有相应的结构上的变化，或者说有病变的时候我们医生来说还是要给它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的，在没有明确诊断之前或者没有做出诊断之前我们叫综合征，就是这个类似的这样颈和肩
11: 都出问题
12: 都
11: 不舒服，
12: 都可能有不舒服、
11: 嗯、
12: 那具体的哪个地方是颈影响了肩还是肩影响了颈，这是不一样的。
11: 嗯，孙主任咱们说完了颈椎再来说一说老师们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脊柱问题，就是腰椎的问题。这个腰椎的问题咱们先来说一说，教师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总感觉他好像日常负重并不是特别的多，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朋友是由于日常这种体力劳动或者说老搬重物容易出现腰椎的问题，教师群体好像不面临这个问题，但为什么好多老师也是出现各种各样的腰椎问题啊？
12: 哦，这个和老师的职业特点有关系，当然体育老师除外哈，体育老师锻炼比较多，因为大部分老师还是坐着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11: 嗯，
12: 因为我们长期从上学开始一直到工作都是处于一个坐着为主的这样一个状态，他的腰背肌的锻炼其实是不够的，
11: 嗯，
12: 当我们的肌肉力量不够的情况下，我们的腰椎就失去了肌肉的保护，比较容易出现椎间盘的问题，肌肉的萎缩或者肌肉的强度不够、力度不够的情况下，我们腰椎受的这个受伤的几率或者受这个外力的这种情况就会更多
11: 啊，
12: 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椎间盘的问题了。
11: 哦，所以说这时候并不是说重物或者是重的东西把老师的腰压坏了，
12: 哦，
11: 而是因为他缺乏肌肉的保护，
12: 包括我们 脊柱周围的这些韧带的结构，就是所说筋的这些结构，它强度都不够的。
11: 嗯，
12: 我们打个比方，假如一个举重运动员，他每天在进行这个举重的训练，他为什么不容易出现椎间盘突出呢？当然也有护腰的保护是一方面，另外他的这个周围的肌肉韧带的结构都会很强，即使他在举重，他也不一定会椎间盘突出。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多数人都没有锻炼腰部肌肉的这样一个习惯，或者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没有进行专门的训练，那椎间盘同样的情况下受到同等大小的力，他就容易出问题。
11: 哦，所以说这就是缺乏锻炼所导致的
12: 啊。
11: 嗯，
12: 我们要主动的养成一定的习惯，主动的去锻炼我们的腰背肌，把我们的腰部的肌肉练强了，我们韧带的结构、骨骼的结构都能承受更大的力的时候，椎间盘就不容易出现问题了。
11: 嗯，但是老师们比较常见的两个姿势，一个是坐着，因为批改作业啊、写教案，还有一个就是站着，因为讲课的时候老师基本上是一个站立位。这两个位置相对来说，哪个位置对于我们的腰椎的这个压力像小一点？
12: 哦，站立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
11: 嗯，
12: 因为很少有人是站在那儿不动，
11: 嗯，
12: 他站立的时候可能在
11: 会总得活动，
12: 总
11: 得走两步，
12: 哎，对，是这个时候相对的有些锻炼的这个情况存在，但是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很少会坐在那儿移来移去的，是吧？因为他毕竟的时候是坐着工作的时候，属于一个相对固定的姿势，这个时候椎间盘受到的压力，第一会大，第二就是说它持续的时间会更久，
11: 嗯。
12: 常年累月的这样的一个坐姿，椎间盘就受到挤压，容易向后突出，然后我们的椎间盘也容易退化。
11: 嗯，
9: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0: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9: 再不养生就晚了。
10: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日常的其实我们锻炼的比较简单或者容易做到的事情，就是男生做的比较多的叫俯卧撑，那有些女生可能上肢力量不够，我们可以做平板支撑。平板支撑和俯卧撑实际上我们都在锻炼我们的核心肌群，包括我们的腹肌和腰肌，我们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当我们的这些肌肉的力量变强了，我们就能够坐得住，能够站得住，我们的腰椎间盘出现问题的概率就会减小。然后再一个就是当我们久坐或者说我们站立，这个老师可能平时比较累了之后，我们怎么样来缓解，就是趴下来做俯卧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方式。但是我们在这个家里边或者在操场上，在我们健身房，我可以趴在地上去做。
2: 对，
1: 日常的在这个教室啊，在办公室啊，可能不太方便，也不太文雅，对吧？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改良的方式，比如我们可以扶着办公桌，做俯卧撑。这个时候
2: 就是手撑到我们的办公桌桌沿上。
1: 对的，
2: 这时候来做俯卧撑。
1: 对，这个时候你的力度比趴在地上要小得多。我们可以平时我可以做十个的话，我们扶着桌沿可以做二十个。但是我的建议是你不要一下子把力量都用完了，我做二十个我拼命要做成三十个，这不叫锻炼。我如果能够做二十个是我的极限，那我做到十到十五个我就需要休息，然后过个一两个小时我再做十到十五个。我们课间休息的时候，老师课间休息的时候可以去做啊，比如我想要喝水，或者我批改作业啊，我写教案，我起来要上厕所，要休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扶着桌，扶着办公桌再做几个
2: 啊。
1: 我们把一整天的这个工作的时间当中，利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来锻炼，中间间断的去做，做的次数越多当然是越好，不强调一定要做多少次。
2: 大家不用说非要空出一个大块的时间来去运动和锻炼，不管是对颈椎的这种我们说打着引号的罚站锻炼法，还是我们刚才教大家的平板支撑啊，或者是在桌上做这种简易版的平板支撑，其实都是可以分散在日常的工作间隙的，十分钟十五分钟这咱们都可以锻炼一下我们的这些腰背部的肌肉。那我们如果刚才提到的是一直保持低头的姿势对于我们的颈椎是非常不好的，会让它增加压力，那我们坐的时候站的时候一直保持一个姿势，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腰椎也非常不好啊，孙主任？但是我们好像很难听说什么腰椎出现曲度变直，这地方有曲度是本来就没有什么曲度，
1: 有曲度的，
2: 也有
1: 腰椎也是有曲度的，腰椎的曲度的变直或者反弓也是很常见，只不过和颈椎比起来，颈椎可能更引起广大听众的这个注意，
2: 重视，
1: 引起大家的注意了，因为我们都是害怕颈椎的这些问题会严重的会出现瘫痪。但腰椎的问题相对来说，由于到了下边神经分布相对比较少了，它影响的这个范围可能会比较小了，所以它没有像大家提到的那个颈椎反弓或者变直那么重要。
2: 腰椎它也会曲度变直，
1: 也会有的，但腰椎的这个椎间盘突出是
2: 更常见，
1: 是大众更了解的更多的，所以往往一有问题的时候，我是不是椎间盘突出了，他不会想说我是不是曲度变直。
2: 那既然说到了椎间盘突出，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因为我在网上查，老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颈椎曲度变直，第二高频提到的脊柱的问题就是腰椎间盘的突出和腰肌劳损，这应该是排到第二和第三位的。这两者之间到底有啥关系？腰肌劳损和腰椎间盘突出，他们两个有可能同时出现吗？还是说有一个因果关系？
1: 这个会经常同时出现的，因为腰肌劳损的这样一个诊断的话，其实它只是针对一个症状学的一个诊断，它并没有看到结构上的这样一个改变，它这个症状学的诊断，我不耐受这个力量，或者我坐不久，一会儿腰酸容易疲劳，这是劳损的一些信号。椎间盘突出是一个结构的变化，结构的变化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影像学片子，我们的 CT 核磁是能够看得到的。这叫结构上的变化，和我们日常的这个生理的状态是不一样的。那腰肌劳损往往是一个症状学的改变。
2: 所以说这两个往往有可能是相伴而生的。
1: 对的。
2: 那我们的腰肌如果出现了劳损的情况，也就是说它经常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那是不是它相对来说它的保护力就和正常的腰肌来说会更弱，也就更容易引起我们的椎间盘突出啊？
1: 是的，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上来说，腰肌劳损的病人更容易出现椎间盘突出。劳损的原因是由于我们不耐受。什么叫劳损呢？就比如我们潜水一样，有的人能潜水一分钟，有的人潜水十秒钟就要出来换气。腰肌劳损好比就是只能潜水十分钟， 那我们的腰肌能够持续的时间，工作的时间有多长？我如果能持续两个小时，不会觉得疲劳，那我们的肌肉力量应该很好。
2: 嗯、
1: 我做个十分钟，我腰肌受不了了。
2: 嗯，
1: 这个时候就是有腰肌劳损的这样一个改变。
2: 哦，
1: 实际上是你缺乏锻炼，你不能耐受，就跟我们跑马拉松一样，有人跑个50米、100米都觉得
2: 气喘吁吁了，
1: 气喘吁吁的。但有人能够跑个40公里没有事儿，所以这个是锻炼的一个结果。
2: 嗯，那对于老师这样的一个群体来说，他们刚才我们分析工作的原因会导致相对来说运动量会少一些，我们的腰肌可能就没有那么强壮，保护力相对来说变偏弱，
1: 嗯，
2: 他是不是也就更容易出现劳损？
1: 是的。那、
2: 嗯
1: 啊、我们当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是重点要传达一个信息，我们要改变我们以前久坐久站的这样一个习惯、
2: 嗯、
1: 我们要把我们的锻炼插入进来。
2: 嗯，那刚才我们教大家了一些锻炼的方法、哦、但是呢有一些老师说，哎呀还是有点麻烦，我能不能比如说带一个护腰，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护具在网络上出现。
1: 嗯，
2: 很多的朋友在网络上一看，哎呦这个不是腰经常酸吗，那我带一个护腰然后把它勒着，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护腰是有这个绷带的，就是你可以调节它的这个松紧、
1: 嗯、是的。
2: 老师们说我带上这个是不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保护我的腰椎，给我的腰一个支撑啊、
1: 嗯、
2: 这可以吗？
1: 好，这个是分两种情况，一个是我们需要带护腰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说好多人对带护腰的一个顾虑，这两个事情都需要讲清楚。需要带护腰的，比如我急性的腰扭伤了，肌肉拉伤了，我的腰疼的急性发作了
2: 啊、哦，就腰椎间盘突出的急性期、
1: 这个、急性期，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带上护腰。带上护腰的话有利于缓解疼痛，有利于纠正我们的腰部的不良的受力、
2: 嗯、
1: 纠正我们的姿势，让你能够尽快的回到工作当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好多人经常要问的时候，我带护腰会不会肌肉萎缩，
2: 嗯，
1: 长期带了之后会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啊？实际上我们带护腰带的最多的人是什么，我们前面提到过举重运动员
2: 啊，对，
1: 他每一次举重之前要发力之前他都会把护腰给带起来，
2: 而且还会勒特别紧，
1: 会勒得特别紧，对，这是来保护腰的。所以带上护腰不会直接导致肌肉的萎缩，是只有你带着护腰又不锻炼又不动，这种情况下才会导致腰部肌肉萎缩、
2: 哦、也就是护腰可以带，但是呢不要长时间的佩戴是吗？
1: 长时间的佩戴的情况下你需要去做锻炼、
2: 哦、
1: 我们如果有锻炼的习惯，我们经常说如果你的腰不好了但是你带着护腰的情况下进行锻炼，是在护腰保护的前提下锻炼，不容易让你的腰受到更多的伤害、
2: 哦、
1: 所以带着护腰锻炼是有好处的。
2: 但是一般朋友带着护腰，因为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勒在这儿，他运动没有那么灵活了，他反而不愿意动了，这个时候就有可能长期带着它又不动的话引起我们肌肉的萎缩，让我们的支撑力变得更弱，就更容易出现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1: 长期带着不活动确实是不好的一个选择。
2: 好，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凉了，尤其是到了冬天，是不是对于老师这个群体我们还是得做好我们的颈椎啊腰椎啊相对的保暖工作，其实我们还是相对来说怕冷的这些部位。
1: 对，是保暖其实在我们的日常人群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们缺乏就不怎么锻炼没有锻炼习惯的这些老师们或者我们一般的听众都是需要去注意保暖，因为你突然一着凉之后我们的肌肉会出现肌肉僵硬或者筋膜会发炎、
2: 嗯、
1: 然后我们局部的血循环会减慢，这个时候疼痛可能往往不能很快的去缓解。经常锻炼的那些人，我们冬天也看到有人就穿的很少哈、
2: 嗯
1: 穿个小背心就敢去跑步，他也不会觉得冷。所以当你锻炼了，当你的这个血液活动起来之后，就不会觉得特别冷或者特别凉了。
2: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基础的话，做好保暖工作，避免出现一些这种炎症的反应，或者
1: 是
2: 这种痉挛，
1: 对，
2: 还
1: 跟个人体质有关系，跟我们的习惯都有关系。
2: 嗯，好了，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也再次感谢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2%。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继续呢，根据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啊，给您讲述这张黄花梨大床的传奇故事。下面呢，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5: 这要说什么事儿都赶巧了呢？这位港商认为老刘是行家，心想这正宗的明代黄花梨大床100万都不为过。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要的是800呀，所以一口45万的还价把老刘给惊着了。他要是还个6-700，老刘保证欢天喜。

0: 体力的让他把这床抬走，保不齐还得雇辆三轮车。老刘这会儿出了一身的冷汗，突然提高了嗓门往外轰这俩人，哎，走吧走吧走吧，我呀不卖了。哎呀老先生啦，价钱咱们还是好商量啊，不是说买卖不成情义在吗？港商被推出门外，嘴里还叨叨念念，一回头门已经严严实实的关上了。要说这买卖把件儿还精了的事儿，早先古玩圈里头可没少出过。有一哥们儿到下边的户里买东西去，在一堆瓷器里瞧见一个明代早期的青花梅瓶，他拿起来问多少钱，老户伸出一只手指头，那意思是1000，他呢当了10000了，心说不贵，张口便来了这么一句，你要的也忒贵了，8000还差不多。这老户是倒腾家具的，对瓷器不得在行，本来没闹明白清代还是明代呢，听他这么一说立马知道自己要漏了，跟着就接过话茬来了，想什么呢你，
1: 人家都给好几万了。
0: 老道的买主碰见伸手指头闹不清价钱的时候，一般都往小了说，免得出娄子。比方见伸出一个手指头便说100呀，卖主赶紧就得告诉你，我说的是1000，把人轰走了。老刘一屁股坐在大床上，心里头有一种从没有过的滋味，惊喜、高兴，甚至还有几分后怕。这种心情，这个宋梅公一辈子都没有过。他连着抽了好几支烟，还觉得自己这心呐，要从嗓子眼往外蹦呢。过了一会儿，老伴儿从外边推门进来了，刚要埋怨他两句，这老刘忽然把床上的被褥呼噜一下全给拽地下去了，嘴里头不断的嚷嚷着，发了发了发了。巧了，就这么个功夫，他小儿子回来送点东西，忙和他妈连掐带搡，总算让这老刘平静下来了。小儿子怕他爹出什么事儿担不起呀，跑到小卖部打电话把那几个哥哥都叫回来了。等人都到齐了，老刘淌着幸福的眼泪，一遍又一遍地讲起来人家要买大床给出了40多万的经过。全家人一开始都怀疑这老刘魔怔了，而后都像中了邪一样说不出话来。俗话说奇事传千里，可能是杨家二小子漏了口风，第二天左邻右舍就都知道了，或传的那叫一个邪乎，说老刘家有一张值了大钱的老床，原来是宫里皇帝睡的，现在给100万都不卖。老街坊们纷纷都找点借口到老刘他们家来串门，还有些个不三不四的陌生人呢，在这门口探头探脑。老刘一看这还了得，立刻闭门谢户，任谁来都不接待。为了保险起见，他让儿子们找来铁链，把这床腿锁在房柱上，让每个儿子轮着回来值班，反正家里不能少了人。老话说得好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就像平静的后海扔进了一块石头，从此老刘他们家的日子那是波澜起伏啊。五个儿子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找买主，找来的人什么样的都有。据说现在一位非常知名的家具收藏家都去过。可话说回来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40-50万可不是吐口气儿就能吹出来的，找来找去再也找不出来一个出价超过那个数的买主了。只有日坛后街古玩店的小老板说能卖个60-70万吧，不过 是得先拉走这东西，卖了以后才给钱。
1: 老刘说，你糊弄谁呢？你卖完东西卷包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去？
0: 从看床人的嘴里，老刘和五个儿子渐渐弄明白了，自己家这张大床是一张明代黄花梨架的床，这张大床十分的难得，用料考究，做工精细，四条内翻虎腿儿，有海碗口粗细，架子横眉和三面的围屏都是镂空雕花围栏，线条简洁，着中有秀，透着明式家具的雅致之美。五个儿子在这张大床上成天爬上爬下，把大床盘摸得如玉般的光泽，黄中泛红的暮色犹如丝绸般的悦目。原来不知道的时候啊，老刘和家人也没觉得怎么着，这会儿呵，越看越好看，越看越觉得这东西啊，是宝贝。可宝贝是宝贝，但搁在家里一天就担心一天，一天不卖出去就心里痒痒一天。大凡小门小户要有点宝贝，全是这心态，八成啊是穷人乍富的通病。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继续呢，根据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啊，给您讲述这张黄花梨大床的传奇故事。下面呢，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这里得说几句多余的话。头些年北京没拆迁的时候啊，别看四合院小平房不起眼儿，他保不齐哪家就掖着什么宝贝呢。而且有宝贝的家还不一定知道屁股底下坐的就是真玩意儿。西四那边有一家，家里头原本立着一堂老家具，扩展马路赶上拆迁了，哥俩分家，给谁谁都不要。一个帮忙搬家的哥们儿挺喜欢，问要多少钱，这哥俩说了，嗨，什么钱不钱的，你给我们哥们儿换两套沙发就行了。那会儿北京还有蹬着三轮沿街卖沙发的呢，是那种人造革面的三人沙发，红红绿绿的，要多切有多切。这哥们儿出门就碰见一波，买了两套沙发给送新搬的楼房去了，回头还得让卖沙发的帮忙把老家具给烧到家里去。其实买这主也什么都不懂，就是喜欢老家具的味儿。搁家摆了些年头，有这么一天，有个懂行的朋友来，看见这套家具给吓了一跳，哎呦喂，我说怎么了你？您这条案百宝阁都是紫檀的，圈椅八仙桌是黄花梨的，往少了说这能值几十万呢。这哥们儿自从知道了自己这椅子是黄花梨的，就再也不让人坐了，生怕他那宝贝让人给压坏了。老刘呢也这样，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老杨家二小子带来的香港人比较靠谱，是个真买主。可上次给人家轰走了，闹得人家挺下不来台的，回过头来再去烧香有点掉价啊。老刘和儿子连开了三次家庭会议也没想出个好主意，后来还是大儿媳妇支了个招，叫敲床招人。于是第二天老刘家人便四处放风，说又来了个香港的，要给55万，现在要价70万，谁提着现钱来就卖给谁。还别说，真有贼心不死的，一说就来主了。没过两天，老杨家二小子领着香港的陈先生又进了家门。这回陈先生改了磨磨叨叨的毛病，说话倒是挺痛快，可就要在敲定的当口却节外生枝出了岔子。老刘的三小子是开车的，头两个月刚从马路清洁队调到机场货运公司。好家伙，机场是什么地儿啊？这算外事单位啊，眼前几条胡同里头算是够牛的了，所以什么时候都想露个脸，

0: 陈先生是什么人呢？商人。全世界的商人都一样，针尖儿大的利润都不带放过的。况且陈先生其实啊也是个马仔，是个地地道道的广东小县城人，头两年跟着老婆移居到了香港。他本来想应了70万的价，可一听刘家三小子这话，知道这家是在编故事，立刻把价钱缩了回去。他跟香港的老板说定的价钱是100万，能抠出来的那就全落他兜里了，谁还嫌自己碗里肉多呀？陈先生突然收了口，客套了几句，推说有事改天再谈，起身人家走了。临走的时候还撂下句话，说有事啊可以找杨先生，杨先生就是杨家那二小子。老刘全家半天没醒过味儿来，这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不明不白的变卦了呢？哥几个围着老爷子推敲了半天，也没弄明白眼前这云山雾罩是怎么回事。小儿子有点聪明，皱着眉毛琢磨了半天，保不齐是咱们这几天把这床擦得太亮了，人家觉着显心了吧，要不咱们给他上遍哑光漆得了。歇了吧你，上了漆更没人要了。这老二读过中专，是家里的知识分子，轻易的不说话。这两天他找了两本书看了看，多少有点古玩的常识。他瞅了老爷子一眼，我看咱们可能是哪句话说错了，不过这个人还是会买的。他临走的时候说有事儿找杨家二小子，这就是留了个话口啊。连着几天港商和杨家的二小子都没露面，老刘有点沉不住气了。选了个晚饭后没什么人的时候，提着个点心盒子和一兜富士苹果就去看这位杨大爷，多少有点扫把搭的进了老杨家。老杨头好像早知道他要来，满脸堆笑的端茶递水，嘴里还一个劲儿的说，哎呀来就来吧，还客气什么呀，提什么东西，这拿东西就见外了。俩人不咸不淡的闲聊了几句，老杨推门看看门口没人，故作神秘的凑到老刘的耳朵边上说，陈先生回香港了，那人够意思，说那床他还要，不过香港经济受影响，什么都降价，最多也就能给40万人民币，你好好想想吧，恐怕没人能给这个数了。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么现而今的中国搞收藏的人很多，有人说呀得有7000万，有人说得有1亿多，总之吧是很多很多。据说呀很多人搞收藏是因为发财梦所驱使，什么赚钱买什么，赌一回赚一把。许多媒体呢相关节目也是推波助澜，也可以说叫火上浇油。其实啊这收藏藏的呢是文化，是历史，如果当成商业资本炒作呀就失去了收藏的意义。对于这些价值不菲的黄花梨家具来说呀，只有那些过去传下来的花梨木老家具，或者是老屋的花梨木老料才具有收藏价值。收藏这些老家具老古董，本意呢就是为了保护已经传世不多的中国老家具，挖掘他们的历史文化内涵。可是现在呢，哎，有这么一些违法的这盗采花梨木的，这呀可以说是对这一个本来就珍惜的树种就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使这大量优质的花梨啊得不到良好的利用，这与收藏花梨的本意背道而驰。好了，关于这张黄花梨大床的传奇故事咱们还没有说完，下期节目当中啊继续珍宝传奇，接着给您说这张黄花梨大床的前世今生的传奇故事。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呢和大家聊聊青海玉树啊，最后可能还会聊到这个很多西宁必去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地方。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刚从青海玉树回来。接下来呢有很多这个点缀其间的小活动，还是提到了我们说到的这叫什么蓝莓，不是土特产啊，是澜沧江湄公河每年都会举行的一些大型的文化活动。这次正好刘荣也赶到，因为他本身是摄影师。那最后呢晚上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吃饭活动。这个藏餐大家可能比较了解，但是新式的都新式在哪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9: 对，其实大家印象当中，包括我对藏餐的印象也都是还是在牦牛肉啊这样的，这个牦和奶茶啊这样的一个。但是他们这一次发布的新藏式菜单，我确实是挺惊艳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玉树这个地方，它有两样吧，一个是这个虫草。
8: 虫草
9: 特别出名儿，好像他们这儿哪儿都能挖着的感觉。
8: 冬虫夏草，
9: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山上也有一些菌子嘛，也是很多的，所以就是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就研究透了，
8: 开发出来了。
9: 对，所以我们在整个的晚宴上吃到的都是非常精致的这个餐品，它不是那种大块肉的那种感觉了，它也像这种西式的那种甜点似的，给你上12道不同的这种盘子，每一个可能就那么一小块哈，但是它做的特别的精巧，但是里边的用料基本上都是什么，比如说虫草做的汤啊，虫草的月饼啊，就是虫草的肉啊，三文鱼啊，就是这些。哦，我当时就想说，哦，这个地方还有这些东西
8: 啊。对，它就是做饭的一样，这算是一种叫融合
9: 菜吧，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8: 或者是创意菜，它只不过基础是这个原来最传统的，
9: 对对对，
8: 传统的材料做法呢，偏就是越来越像南方的一些菜的
9: 做法，很精致，对，
8: 特精致，
9: 嗯，
8: 这个上小盘，就是每一个品种的菜肴都让你品尝一下，也许并不是因为饿你才去吃，是想体验一下不同的味道，但是不知不觉呢就吃饱了。这还是在杂多县啊，
9: 杂多县，对，尤其他们那个虫草汤做的那个牛骨汤，就加了虫草，哇，真的特别的香，我也不知道咋做的。
8: 这个我介绍一下刘荣同学，首先他走南闯北，全世界没他没吃过的地儿哈。另外呢，就是他本身是内蒙古人，
9: 对
8: 于他来讲，
9: 对
8: 对对，牛羊肉的新鲜程度
9: 啊，很重要，
8: 做法口味，他可能就非常的老道，非常有经验。吃到了一般的，他有可能不会在节目当中说。
9: 对，这个确实挺好吃的
8: 啊，这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9: 对，
8: 但是我们要知道，去的是这个玉树的一个杂多县，从另外一个侧面，也验证了这一个县城目前的
9: 发展程度，对，非常好。它整个这个雪豹小镇都发展的特别好。
8: 哦，雪豹小镇，
9: 对
8: 啊，在那个地方，就是要拍雪豹的人，是不是要住很长时间？
9: 我听当地的一个摄影师他跟我说，就是雪豹啊，那可不是一般能见到的。
8: 对啊，对啊，
9: 你可能蹲个3-4个月都是起码的事儿。
8: 那个是非常职业的一个拍摄。
9: 对对对，
8: 而且
9: 你必须要在固定的区域内，因为是不允许大家随便去的啊，你必须在固定的区域内，你能看到，那你就拍到，这个完全靠运气。
8: 对，而且当地好像还有一些公益组织，就是。他们一方面要保护动物，另外一方面也会引导着一些摄影师去一些 雪豹容易出现的一些区位。
9: 对，因为其实包括像西宁动物园，大家都知道它现在非常出圈嘛，就是因为它这个雪豹，然后他们也会在这儿建立这种动物研究保护的机构，他们也需要定期的去监测整个杂多县这十几只雪豹它们的行踪
8: 啊，
9: 包括它们的吃喝这种感觉，包括它的生存状态都要研究。
8: 这雪豹小镇，就算你不是摄影师啊，去到这个雪豹小镇另外一个角度，你能感觉到目前的这一些公益事业的从业者，还有一些专业人士的辛苦程度，就是他肯定有相应的一些介绍。就是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他对雪豹的保护，一方面是投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会监控。
9: 对，
8: 他那个监控的细致程度，这两年我估计也升级了，有什么无人机啊、摄像头
9: 啊，是啊，对，都有的。
8: 而且呢，每一个固定的机位在不停的时段，因为他安插的这个机位就很科学，它可能是必经之路，
9: 对，
8: 所以呢，经常能拍到一些雪豹，有一些画面。
9: 对，因为有一些他们现在也是专门，比方他喝水，就给他固定的一个区域在那儿，
8: 他
9: 雪豹，对，他就会去，然后所以呢，像日常的监测的东西都会在那儿停留，所以说他们经常在那儿拍雪豹的人可能就是知道
8: 啊，对，
9: 然后就在那儿蹲着。
8: 对，这是一方面是经验，一方面呢也是设备投入和这个玄山的一些野生动物保护人员做出的贡献。关键最珍贵的镜头有可能就是一些黑白模糊的，是夜间雪豹有可能会在哪儿出没一下啊。就是那些东西到现场去了这个叫什么雪豹小镇，野生动物保护区也会有专门的人介绍一下，即便你不在那儿蹲，你去那儿也不会白去啊，看到很多非常珍惜的资料哈。
9: 对，
8: 这是才是第几天，第二天的行程，
9: 对，
8: 吃了杂多县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是不是我们普通的旅游者到那也能吃到这样的新式
9: 杂多县的这个雪豹小镇是都可以的，
8: 新式藏菜，
9: 对对对，
8: 这个地方就当地的一个什么，你刚才跟我说是一个文化馆还是哪儿？
9: 它其实就是像一个文化中心。
8: 文化中心，
9: 对，就是这个雪豹小镇自己本身有自己的多媒体馆、雪这个咖啡厅啊，什么中心，包括住宿、民宿啊、都特别好。
8: 是个综合性的，
9: 对，综合性的旅游的地方。
8: 这个不错，第二天行程应该是排的比较满。由于这个下午去漂流了一下，应该晚上胃口也不错啊。
9: 对，
8: 吃得很饱，睡得很香。接下来呢，介绍一下剩下的这个行程吧，因为在那儿来回飞就得两天的时间哈。其实在那儿也就四五天，
9: 对，
8: 四天。第三天的行程还去了哪儿？去西宁了。
9: 第三天我们差不多就是开了一个会，然后就准备也就准备返回西宁了，因为现在西宁我们还有行程。
8: 我看到你的行程也比较丰富，这其中除了我们刚才留给

0: 刘荣印象比较深的这个雪豹小镇，还有这个节骨寺，
1: 嗯，
0: 还有文成公主纪念馆，这都是在玉树，
1: 全部都在玉树，
0: 你也都去了。
1: 嗯，就是其实大家在玉树，就以玉树市为中心的话，这些地方都不太远啊，大概车程都比方说文成公主啊，这些车程差不多一个小时，哎，都很近。包括其实我也挺推荐大家去一趟玉树的博物馆，因为毕竟在灾后以后，玉树在重建以后，它还是整个这个城全是新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它很多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还是很重要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到的话。另外一个，大家对玉树的印象，现在如果去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崭新而且很现代的城市，就是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0: 对对
1: 对。
0: 就城市风貌已经完全是年轻化了，
1: 对对对，而且建设的特别好。
0: 这个事儿，大家只能去，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所以只能跟大家说特别好。
1: 对，
0: 具体大家去看看吧，整个的那个松弛感啊，包括街道的这个干整洁程度啊，
1: 对，
0: 都
1: 规划的特别好。嗯，
0: 对，这是在整个玉树的行程，玉树的博物馆要去啊，节骨寺啊，文成公主纪念馆啊，包括这个河岸的漂流，就是扎曲河河谷的漂流。嗯，当然了，昂塞大峡谷的一部分也可以去看一看，玉树的行程应该非常丰满。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最后一个时段要回到这个西宁看一看啊。西宁现在的气温应该要比玉树要稍微，也不能叫暖和，温度高一点吧，还是
6: 差不多，
5: 就是温差会大，
6: 温差会大，对，但是它毕竟不像西宁那么高，所以给大家的体感上没有那么凉。
5: 2000多要比昆明高，
6: 对，但是它玉树不是4700嘛，就是它还是差一点的，就是凉感上还差一点。
5: 对，就让大家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就是你走时间长了还是会比别人先感觉累。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内地去的啊，其他方面就还好。另外呢，我也听说过当地的美食，我不知道刘荣在当地吃没吃当地的牛肉面。
6: 吃肯定要吃的，他的面特别出名。
5: 这个先跟大家说，这两个地方，一个兰州一个西宁，这个牛肉面是怎么鼓捣出来的。据传说是青海和这个甘肃兰州的人一起发明出来的，他们不停在对他们的配方，所以在这两个地方最典型的特征是，真正正宗的面馆不管自己叫牛肉拉面，是管自己叫牛肉面。
6: 对，
5: 所以在
6: 没有拉面这一说
5: 啊，在当地，如果你看到那个门头上写的是牛肉面，有可能那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宗当地人爱去的地儿，可以去尝一尝，口味各有不同啊。现在这个牛肉面已经进化的非常丰富了，但是保证你在那儿吃的，尤其是老百姓吃的店，依然很正宗，就是那个面其实最一开始是那个味道。
6: 而且很便宜
5: 啊！对，有多
6: 便宜？真的很便宜，
5: 就10块钱，
6: 差不多吧，10几块钱、
5: 就能吃饱
6: 了。对，绝对能吃饱。
5: 那牛肉的味道呢？也是
6: 也很大块牛肉的，
5: 跟兰州差不多。
6: 对，
5: 啊，大块牛肉。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西宁整个城市风貌。这两年我总看短视频说西宁这两年建设的也还挺好。
6: 西宁现在可美了。
5: 真的吗？就你有对比，你应该
6: 对，因为我去过太多次西宁了，就是以前我确实跟您的感觉一样，就是黑咕隆咚的。最早以前
5: 去，对，
6: 擦黑去，
5: 除非商业街。
6: 是的，但是现在它整个城市不仅拓宽了，就是城市我觉得都庞大了起来。就以前我下了机场到西宁，感觉没好像挺远，但现在感觉确实城市扩大了很多。另外一个，整个西宁的建设，我觉得也不一样了，就是城市规划也特别好。
5: 对，这个地方啊，由于人不是很多啊，所以这个城市风貌啊，一旦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很容易看出来。以前就是人挤人，人挨人，就算是城市建设，你看到哪儿都人多。
6: 但现在也堵车
5: 啊，对，现在人也多了。
6: 对，
5: 而且呢，游客比例也在逐年增高。
6: 是的，
5: 我们这一次这个聊到西宁啊，其实主要是为大家介绍西宁的博物馆吧，我想听刘荣说过。
6: 对，其实我个人比较主推西宁有两个地方，就是如果大家时间充足的话，可以去青海湖，这个肯定大家去了西宁都是必打卡的一个地儿，
5: 不用说啊。
6: 对，肯定会去的。但是还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西宁的这个野生动物园，我特别喜欢。
5: 野生动物园。
6: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西宁这个藏文化博物馆，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要去。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先说西宁动物园吧，这个可能因为是在网上它是非常有流量的，就大家都知道之前的这个兔孙在那儿，孙思邈在那儿啊，后来又是这个雪豹也在那儿，所以它真的是很多人，就包括我们跟
5: 趋之若鹜，
6: 对，包括我们跟园长聊天，就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 啊，就是为了看他被称为是最有良心的动物园，因为他们一直在救助啊这样的，所以他们，我们也有看过他们养的这些小动物，他们真的是很用爱心的去对待他们，这个是这样，我觉得很好。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藏文化博物馆，其实我觉得它更厚重一点，另外一个它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好像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唐卡吧，很值得看。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对唐卡的了解是什么样的哈，可能我们平常在这个看到的都是一种小块似的，或者最大最多也就是一个挂毯的样子，但是你看到那个全世界最长的那个时候，你真的会非常的惊讶它是怎么做到的，尤其它的这个工艺也是相当的精美，
5: 对，
6: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5: 这叫做当地的藏文化博物馆，
6: 对，
5: 还有当地的动物园，
6: 对，
5: 这可能是除了青海湖大家不是特别经常会接触到，也很少有达人在节目当中会为大家介绍这些地方，不过这两年好像年轻人哈对于一个地方的博物馆非常看重，
6: 对，因为以前可能青海湖名气太大了，大家都只想去青海湖了，
5: 对对对，
6: 就会忽略到城市里的一些地方，
5: 而且现在城市漫步也成为一种时尚，关键是这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一方面啊，城市建设上去了，我们才有 City Walk 的欲望，
6: 是，
5: 那在 City Walk 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会发现一些首先城市博物馆一般都是免费预约一下就可以去，尤其是在旅游旺季，你比如说夏天啊，哪哪人都比较多，
6: 那还挺舒服，
5: 对，一开始恐怕很多年轻人我想是哈，就是他要找个清静的地方，或者他想凉快凉快，没成想这个城市建设博物馆也算一部分，这算文理的一大头，就是没成想这个博物馆里面已经非常这个高级了，
6: 对，
5: 就是我在里面就不光是歇会儿，如果我走起来
6: 确实是长知识，
5: 对，就感觉我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好像更深了，
6: 而且我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因为我原来的印象当中就是这个藏族的这个服饰可能是有个固定化的，但是当我看到它这个服饰馆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包括它里面也珍藏了很多非常贵重的藏族服饰，哇，我真的觉得那个惊艳的程度确实是让你眼睛
5: 一亮
6: 一亮，真的是，
5: 这个大家真的应该去啊，就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自由行的第一站，不管是到了省会，还是去到了某个县级市地级市，好像大家都会自然而然的会安排半天的时间，
6: 对，
5: 去当地的博物馆，这好像已经成了这个小年轻人的出去旅游的一个特征了哈，也希望这种好的传统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关键是精气神儿，你知道年轻人喜欢的地方他不会喜欢特别丧的地儿，原来这一些博物馆啊，它有一个就可能是几十年前的特征啊，它就相对比较庄重，但是呢
6: 严肃，
5: 你就会觉得它缺乏活力，
6: 对，
5: 过于肃穆，现在的很多博物馆的建设啊，从这个一些新馆建设包括老馆的改造，就是让大家动线也科学，
6: 对，
5: 光照也充足，该暗的地方暗，该亮的地方亮，
6: 而且现在博物馆都有很多互动，大家一体验起来感觉就不一样了
5: 啊，对，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文化的自信的一个源头啊，就是原来有可能啊有点丧胆眼，现在这些所有的地方都很自信，
6: 对，
5: 就这就是我们的过去，来看看吧，曾经挺辉煌的，现在也不错，我们这儿维护的很好，所以呢建议大家去啊，但是这一次的行程要照青海这么大地域的话，刘荣这次不算时间这个充足的
6: 不足，
5: 他就是比较经典的两个地方，一个是玉树，一个是西宁，都去到了啊。这个玉树可能通过我们的讲述也给听众朋友留下了一些不一样的印象，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和我们的刘荣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刘荣的到来，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起。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9: 你好，
10: 你好
11: ，How's it going？
1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11长假呢很快就要到了，很多朋友会有出行的打算。如果您的旅游目的地哈还在策划当中的话，不妨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为什么说如果您的旅游目的地还在徘徊犹疑的时候，可以听听我们这期节目呢？因为坐在我对面的肖老师啊，刚刚西北之旅归来，
14: 是、
13: 有很多的收获，也有很多关于美食的这个感悟。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自驾游是一个什么样的行程？
14: 咱们这今天推荐的呢，是西北方面的。我觉得啊，就是按照我这路线，就是榆林到中卫到张掖，然后到鄂吉纳，一个是这条路线是很成熟的旅游路线，再一个呢， 路也都比较好走。
13: 嗯，
14: 在去张掖转额济纳之前，基本都是高速路，也很安全，很成熟的路。而且呢，每个地方都各有各的特点。
13: 嗯，
14: 但是时间所限，咱们只能择其精华去跟大家分享。
13: 嗯，从肖老师的表情和语气，我推测出哈，那里的景色很美，那里的美食也给您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因为刚才呢，我刚刚看到了肖老师这个手机里的一段视频啊，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种饮食，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哈。您说您经过了山西、陕西，
14: 然后就是到宁夏，
13: 嗯，
14: 再到这个甘肃，最后额济纳呢，它从行政区划是属于内蒙古的，
13: 嗯，
14: 在沙漠里面的，中间要经过酒泉那个卫星发射基地，这条线路啊，一个是过去老的丝绸之路，
13: 嗯，
14: 中间沿途有很多古迹可寻，有很多故事，是吧？都是很有意思的。另外还有呢，它有西北特有的那种粗犷的人文特点，在饮食上呢以面食为主，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特色的饮食，
13: 嗯，
14: 很值得咱们不要一提起这个啊都是兰州拉面，可不是，
13: 不仅仅那么简单，
14: 挺有意思的
13: 哦。这是仿古之旅，是美食之旅哈。那我们现在就把目光集中到其中的一个景点，这就是中卫。中卫属于宁夏，宁夏有塞上江南的美誉，
14: 对，
13: 嗯，那里景色很美，
14: 景色美，但是具体到中卫这儿呢，它是沙漠，
13: 嗯，
14: 所以它有一个著名的景点，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啊，就叫沙坡头。
13: 对，喜欢《爸爸去哪儿》节目的朋友肯定还记着，就是沙漠的那一期哈。从这个电视画面，我们也感觉到那个地方的景色很美哈，有点异域的那个色调。
14: 是，
13: 嗯，
14: 你看到西北这块，它沙漠分两类，一类就像沙坡头这类，沙丘类的，它有沙山，然后还有一个像额济纳那种、巴丹吉利那种一望无际平的那种，是吧？那种沙漠，它是两个类型。咱们先说中卫，是吧？中卫大家都知道，沙坡头这景点电视也看过了，咱们就啊不过多的去介绍如何游这景点。
13: 嗯，
14: 咱们说说什么呢？除了您游了景点啊，给您推荐一下，到了中卫以后，您来点什么当地有名的这个美食。
13: 可不是吗？我们现在旅游哈，其实一方面是看景，另一方面就想我们能吃点啥哈。
14: 是，
13: 很多朋友这个在吃异域美食的时候就拿起这个手机在拍呀，拍完了就发呀，呵呵，大家都觉得哎呦这个地儿我要去，因为我要吃这种美食。
14: 首先咱们说啊，到了外地啊，它有些菜的菜名跟咱们差不多，但是您千万不要想当然就是像您吃过的某个菜，您比如说最常见，我

0: 去西北，我的这看家菜最常点的就叫做西红柿炒鸡蛋。您说这西红柿炒鸡蛋还能差到哪样？
1: 这是您的看家菜哈，必点的。
0: 哎、到哪儿必点，因为什么？第一，这个东西啊，他不会说原料的原因他不会做，第二个呢也不存在什么生个熟啊老啊什么的，还有一个价格也不会太贵，
1: 嗯，
0: 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它相对来说比较卫生，
1: 对，
0: 鸡蛋外边有一壳是吧，西红柿洗完了一炒，它不像有些东西加工不好比有些异味儿啊，像一些肉，
1: 而且营养搭配也比较合理，
0: 对，所以呢咱们首先推荐，如果说您是为了保证您的一种食品安全，简单的说就是说我别吃坏了肚子，那我建议您就到哪儿您就点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1: 嗯，
0: 这个绝不会说您最后因为什么原因你没法吃了出来的不是那么回事，不会，但是也要防一下，你比如我在新疆就碰见过端上来是辣的
1: 啊，
0: 搁了半盆辣椒
1: 哦，
0: 所以呢一般情况下也有些您点的这菜是咱们常吃的菜，结果出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1: 嗯、
0: 您比如说啊，我爱人点过一个叫什么蚂蚁上树。
1: 嗯，
0: 咱们蚂蚁上树呢，就是粉丝炒肉末是吧？为肉末炒粉丝这么一个菜，结果到那儿一问呢，先问说是那个粉丝吗？是肉炒的吗？是，这您放心了吧？端上来吓一跳，
1: 怎么了？
0: 整个就是一炒面。那粉丝啊都跟那筷子头那么粗，
1: 蚂蚁上大树，
0: 上大树了，
1: 嗯，
0: 这树太大点儿，你吃的感觉也是吃面的那感觉，
1: 嗯，
0: 就它这粉呢不是咱们通常所说的那粉丝那粉，还有时候那个比如说葱花要肉，你看这名儿，这还能差哪儿，端上来看别人吃真跟咱们吃的不一样，
1: 什么样啊，
0: 它反正就不一样，因为没吃，
1: 嗯，
0: 就感觉的就这个肉第一个切的片大，
1: 哦，
0: 它厚啊，所以您吃这个如果片儿一厚了一大了肯定它就柴它就老，
1: 对，嗯，
0: 再那葱呢也显得炒的也比较老，
1: 嗯，
0: 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把这葱当白菜那么去炒去了，
1: 哦，
0: 它肯定就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咱们出去之后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您看看人家哎什么菜在吃呢，别不好意思问问您这是什么什么菜，一个是咱们眼见为实是吧，再一个呢是吧，这个也可以预先了解什么价格各方面，
1: 嗯，
0: 是这个性价比怎么样，
1: 对，如果这个旅程长了一点的话哈，
0: 嗯，
1: 你还想保证自己吃的比较好，
0: 嗯，
1: 尝到了不同地域的风味，但又保证自己这个各方面营养比较均衡的话，就可以参考刚才肖老师给出的意见，您就点一个西红柿炒鸡蛋，虽然没什么新意，但是它出不了太大的问题是吧，还保证了营养，
0: 但是你也不能说我到了一个地儿我就吃西红柿炒鸡蛋，
1: 我就点
0: 土豆丝，再到一地我还，咱们指的这是保底菜，
1: 嗯，
0: 也就是看家的菜，保证您能把这顿饭吃踏实了。除此之外，咱还可以根据情况点一点当地的风味特色菜。
1: 对，这是我们主要期待的一部分。
0: 对，比如说今天咱们介绍一个呢，就叫做香山羊羔肉。香山就是咱们说的香山公园那俩字儿啊。
1: 啊。
0: 这个羊羔肉也是咱们通常意义的羊羔肉，这是一个什么菜呢？它是啊，把这个嫩的这牛肉啊，它叫羊羔肉，实际上是不是羊羔咱不管，反正非常嫩啊。这个先爆炒之后啊，放到炒锅里啊，什么这个给它爆炒，它绝不是片儿，它是块儿，
1: 块儿。
0: 哎，所以呢，首先您要这个什么，有一个就是炖羊排。啊，这种一个有一个思想准备，别认为炒这香烧羊羔肉出来是片儿的，不是啊，它也不是像手抓羊肉那种大羊排，
1: 那么大块，嗯，
0: 对，它是啊，差不多寸段，哎，
1: 寸段
0: 排骨段，咱们行话叫排骨段
1: 啊，那么大的段，
0: 啊，排骨块这么大的，哎，
1: 嗯，
0: 然后呢，它是现在要旺火烧，炒完了以后，它再往里边还搁好多菜，像什么芹菜了、粉条了、土豆了，搁这些，啊，呱呱一炖。炖完了以后，哎，上桌就盛出来，
1: 嗯，
0: 所以您看这个吧，首先头一个量非常大，哎，但是您吃起来呢，哎，又很香，它还挺嫩。
1: 它是个汤菜是吗？
0: 不是，是个炖之后啊，再给它
1: 收了汁儿的，
0: 收了汁儿的这么一个菜。
1: 嗯，
0: 哎，类似咱们就是
1: 牛肉块炖土豆，
0: 哎，有点对，给它就是干靠那个性质了，
1: 哦，
0: 多少还带点汁儿。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吃的时候，您配米饭啊，或者是配上面啊，或者配上饼子什么，这些都挺好。
1: 嗯，
0: 如果说啊，您要是随便点这么一个， 我觉得不太合适。就是您最好啊，就是还有点其他菜配着。
1: 嗯，
0: 因为这菜呀、啊，一个本身它可能有些人吃的，不是太，因为羊肉您吃的不是觉得太顺口。再一个呢，光吃这一个菜啊，可能您爱吃的，您吃完了您还不够
1: 哦。
0: 哎，量虽然挺大，但是它有很多配菜。我在那儿呢，开始没当一回事儿，后来啊就发现有一个饭馆门口排队拿号，
1: 就吃这个菜。
0: 哎，我还奇怪怎么现在还有排队拿号吃的，就是其他的地儿到那儿就吃，唯独这家，哎，我一看香山羊羔肉啊，什么这什么什么老店这那个的，到那儿先看看怎么回事，一看哦，再跟掌柜的聊聊这东西怎么做的。哎，掌柜的，你他一听你外乡嘛，他也跟你说一些，然后哎，咱们拿一号等着，叫号就点这么一菜，再点点别的。
1: 嗯，
0: 一吃啊还挺不错，所以我觉得啊，如果咱们朋友到了那个中卫啊，到那儿看哪个店人多，您就吃那个香山羊羔肉。中卫这地儿啊，里边市政建设弄各方面挺好的，其中也有一些古迹，像鼓楼是吧？我去那家呢，就在鼓楼南街这块地儿吃的。您吃完了这个，您奔鼓楼一溜达，溜到鼓楼那儿一广场，到如果是晚上的话，有一些大妈在那儿跳舞。另外非常难得的是啊，往北那块地儿啊，有一个毛主席的立身的塑像。
1: 哦，
0: 这个如果说咱有个怀旧情节什么的，您在一般的地儿不太好找了。哎，在中卫那儿您还能看到
1: 合个影，
0: 毛主席的那个这个塑像。
1: 这是我们说中卫的景点有沙坡头，那里的特色美食呢有香山羊羔肉。
0: 对，
1: 不知道这香山是打哪儿来的，但是您可以记一下，就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标志哈。
0: 对，它是就叫香山羊羔肉。
1: 并
0: 不是说某个地点或者说某一个餐馆的名字，这个香山羊羔肉可能您去好几家它都叫这个。
1: 可能是一种做法。
0: 对，我估计也可能是当时这个地方开始做的比较有名，后来大家都沿用，
1: 或者一个人的名字，
0: 对，都有可能。
1: 总之这个香山羊羔肉哈，它是宁夏中卫地区的一个特色美食。
0: 特色美食，
1: 如果您去走这条线路的话，别错过了这道美食哈。
0: 是。
1: 那在姜老师的西北之旅当中，还有哪些不可错过的景色和不可错过的美食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正在和大家分享的是肖老师西北之旅的一些感受哈，一些关于美食的、关于美景的感受。刚才我们说到了，肖老师来到了宁夏中卫的沙坡头，在这里品尝到了特色美食香山羊羔肉，后来呢又进一步往西走，
5: 对，
4: 来到了甘肃的张掖，
5: 哎，沿着丝绸之路继续西行，就到了张掖。张掖呀，也许您觉得张掖听着有点耳生，但是啊，如果往前追溯若干年，说这甘肃现在有一个是吧，甘肃这甘是什么呢？甘肃甘就是张掖，张掖古称就叫甘州。那这肃州是哪儿呢？这肃就指的是肃州，也就是现在的酒泉。所以你看啊，说甘肃，甘是甘，肃是肃，甘就是张掖，肃就是酒泉。除了这个甘州、肃州之外，还有几个州也挺有名的，比如说凉州。是吧，现在一说到西凉，就凉州的西边边西凉。凉州是哪儿？就是武威。啊，还有就是瓜州，啊，瓜州现在叫安溪是吧？最近又恢复叫瓜州了，就在敦煌附近。所以你看那地方啊，古丝绸之路上很多名字在历史上都非常非常有名。
4: 对对，这个唐诗宋词，尤其是唐诗里头哈，
5: 对
4: 这些古名
5: 八声甘州就是一个词的名字嘛，
4: 国传瓜州。你觉得哎，这些名字都很熟悉是吧？似曾相识的感觉。
5: 这个甘肃的几个城市，你比如说张掖、武威啊，都很繁华。所以当地有啊，叫金张掖银武威，它有这个。你看，张掖它有个大的、非常大的那么一个这个大佛寺，是吧？你看那，哎呦，你就觉得这都不像在过去这塞外那边远地区的，是吧？武威的那个也是里边它有一个那个孔庙，它那大成殿，哎呦，都是你就觉得，哎呀，在内地里你就见不到这么好的，是吧？一般的来说啊，如果您到了张掖，那么您首先看看哪儿呢？室内咱们推荐您就是大佛寺啊，城外还有呢马蹄寺。马蹄寺啊，它是依山而建，除了有一些古迹之外，它还有一些呀摩崖石刻，就石窟，哎，那都可以看一看。另外还有啊，近年来非常有名的叫做丹霞地貌，
4: 哎，
5: 知道这个是吧？
4: 说到丹霞地貌，很多朋友会想到张艺谋拍的那部电影哈，
5: 对，
4: 三枪拍案惊奇，大家还记得电影中展示的那个画面吗？很漂亮是吧？
5: 对，
4: 嗯。
5: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麻子面馆是吧？
4: 哦，
5: 哎，现在您依然可以看到，这在哪儿呢？就是它叫七彩丹霞。您要如果到张掖，您说我去看丹霞，那么人家可能会问你要去哪个丹霞啊，问路，那这俩不在一个地儿。一个叫什么？叫做七彩丹霞，就是颜色非常漂亮，有那个张艺谋三枪里边那个麻子面馆那个外景地的七彩丹霞。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冰沟丹霞。冰沟丹霞呢，它是以山的形状奇峻有名，七彩丹霞是以这个色彩丰富来出名的。这两个离呢还有这么大概有这么十多公里吧，哎，如果您自驾的话都很方便。最好啊是先上冰沟，冰沟那儿啊虽然稍远一点，但是一个那人少，再一个呢那儿没有那个丹霞那么那样的色彩，您先看了奇峻的这山形，您再去丹霞看那个绚丽的色彩，您觉得非常好，
4: 渐入佳境。
5: 对，如果呀，您要是先去了七彩丹霞，您再去这个冰沟丹霞，哎呀，您就觉得这个有点怎么
4: 这么
5: 不行，哎，就好像吃干。

0: 甘蔗似的，您是先从甘蔗梢往甘蔗汁儿根儿这么吃，您越吃越甜。
1: 嗯，
0: 如果您从甘蔗根儿您往那梢那儿吃，您越吃越淡。
1: 对，就跟吃爆肚似的，您先来个肚仁儿再吃肚板儿，您就觉得怎么这么困难。
0: 是，
1: 嗯，
0: 当然如果是时间关系或其他原因，您说我就去一个，那么建议大家就去七彩丹霞。
1: 嗯，这更有代表性，
0: 啊、对，才
1: 颜色更加的绚丽哈、
0: 啊。对对，
1: 嗯，
0: 这是那个咱们说啊，去这自然风光。另外呢，如果说您对古丝绸之路或者对历史人文感兴趣，给您推荐几个景点，这几个景点可能您周边的人没有人去过。哪儿呢？一个就是黑水国西城邑遗址，您听着名儿，你可能都没去过，没听过是吧？在哪儿呢？就在这个甘州老城。甘州呢，就是张掖，刚才咱说是吧？民间把那儿就叫做这个甘州的老城。
1: 嗯，
0: 啊，离着甘州大概有十多公里远。也就是离张掖有十多公里远，往西走啊，它是一个遗迹，但是目前还留着很大面积的地上建筑，同时还有考古队在那儿继续考古。
1: 哦，
0: 哎，走那儿的时候你要注意，走的这个 G312 这个国道，你要注意那路标啊，大概十多公里的时候，您先问一问大家在哪儿。如果您有那个 GPS 导航，也先设定一下黑水国遗址，可以导、
1: 嗯，
0: 可以导到那儿。这是一个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顺着再往西走啊，就到高台县附近，那儿有一个骆驼城。
1: 嗯，
0: 哎，这个地面建筑挺好，现在看大概估算一下，大概还占地30万平方米。
1: 哦，
0: 那也是过去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古国。
1: 那现在这里头还生活着？
0: 没有遗迹了，
1: 哦，古城了，
0: 都是土城了，都是土城。
1: 哦，
0: 但是您要是在其他北方地区，您见不到那样的古城，那都是北凉时代的一国都。
1: 哦，那就参观这样的景区，我们是要买门票吗？
0: 不要，我说的这些景点都不要门票，
1: 就是完全是等于是荒的，
0: 都是荒的。
1: 哦，
0: 但它是全国或者省里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嗯，为什么推荐大家去呢？因为您如果不去，再过些年可能就没了，
1: 您就见不着了，
0: 见不着了。
1: 哦，
0: 这些遗迹啊，你现在看来可能觉得很荒凉，但是如果不去，再过10年20年也许就没了。
1: 嗯，
0: 或者这损毁的更荒凉。
1: 这是我们说到了高台县附近的一个
0: 骆
1: 驼城。
0: 哎，在骆驼城附近还有许三湾古城。
1: 嗯，
0: 是吧？许三湾古城啊，就是电影《双旗镇刀客》的外景地。
1: 嗯，
0: 那地方哎没人，你去呢可以尽情的发您这思古的幽情，
1: 念天地之悠悠啊。
0: 对
1: 啊，那个地方您说这双旗镇刀客，我想起来就是那种黄沙满天。
0: 嗯，对，
1: 然后那种土色的颓垣。嗯，是吧？
0: 是那样，
1: 黄土的那种颓垣断壁。
0: 对，嗯，对，它周边呢都有点半沙漠化了。
1: 哦，
0: 这些东西为什么会荒废？主要就是因为它被沙漠化了。
1: 嗯，
0: 没有水了，有的您都可以看到沙漠啊，它那流沙就顺着它那个挺高的城墙就漫过去了，
1: 就慢慢的被沙漠
0: 所掩埋了。哎，就好像爬山虎的爬过去了都那样。
1: 哦，
0: 就完全被覆盖了，并且呢它水源没有了。
1: 嗯，
0: 有的那个就是被这个盐碱化了，像咱下边说的明海古城。
1: 嗯，
0: 就在许三湾北边很近，明海古城当地人叫东海子，你打那东海子是吧，这个就是挺好的那么一个古迹。前面还原来有一个湖泊，它叫明海嘛，是吧？这是当初都是匈奴人在那儿的。
1: 嗯，
0: 后来就是因为没有水了啊，这个盐碱化沙漠化了。这些呢如果说您是吧，中年以上，您或者说您对历史上的这个丝绸之路感兴趣，您不妨到那儿看一看，这都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非常繁华的地方，
1: 曾经的繁华哈，现在被黄沙所掩埋了。
0: 是，
1: 如果您也有一腔思古之情的话，不妨到那个地方去走一走，
0: 嗯，
1: 去看一看哈。
0: 嗯，绝对不白去，有收获，
1: 有收获。
0: 哎，当然您期望值不是在热闹的人群或者绚丽的色彩，而是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的辉煌。
1: 嗯，
0: 从这个角度去，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的预期哈。那本次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是春晓。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带给你的是曹慧娟的这首《遗忘》。曾经的星光，曾经的轻狂，化作爱的痴狂。

0: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浮现你被软禁的红。陈奕迅的这首《红玫瑰》好像有着超乎我们想象的画面感，那种对心灵的悸动，那种花让人动容的感觉尽在歌中。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浮现

你真的走了，而我也感觉到累了。是你离开了，剩我一个人。你真的走了，我的世界只剩我一个。滨崎带来的这首《你真的走了》，会不会碰到你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那个地方呢？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除了赏花看花，还可以食花，这味觉加视觉双重享受，特别棒。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食花指南，那错过之后还得再等一年啊。我们用有健脾功效的玫瑰花、茉莉花，那加上高颜值的洛神花，给大家来泡一杯适合女生喝的三花茶。哎，那今天怎么来做这个又好喝又好看的三花茶呢？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2: 好，来看看童老师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三花茶的做法。
4: 拿着追菜不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三花茶。很多粉丝朋友都知道口臭啊、心烦意乱呀、还有睡不着觉什么的，就提醒你要养肝啦。养肝先要内调，你看这个墨红玫瑰、洛神花、茉莉花，再配上大枣、陈皮、茯苓，还有这个百合，泡完就花香四溢，唇齿留香，对女生也很友好。
3: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洛神花、茉莉花、茯苓、百合、红枣、陈皮。制作方法：首先，洛神花、茉莉花放入壶中加水煮沸；第二步，内胆中加入茯苓、百合、红枣、陈皮煮沸；第三步，在杯中放入玫瑰花，倒入煮好的茶水即可。
5: 哎，好在今天下午你喝这个有点浪费了
4: 啊。为啥？
5: 因为这个是更适合女孩子做下午茶喝，因为这些食材啊，是对我们的脾肾功能是特别好的。脾呢为后天之本，如果你要养肝，那我们先健脾。我们把它举起来，
4: 啊，太漂亮了，我天，一大朵玫瑰已经泡开了，尝一尝，有花香，还有淡淡的那个陈皮香，它是有那种芳香在，但是有一点点酸啊，下午茶喝一杯特别适合。所以说别光收藏了，赶紧今天下午就做。
2: 强烈推荐自己下午茶也可以做这样一个三花茶，健脾还养颜。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回忆来自范晓萱，几乎都是她低沉的像梦话一样的歌唱，但是很美很好，希望你喜欢。
1: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触感，再重复住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了

0: 在爱情上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1: 这首《半途而废》，王菲一直像做梦般的吟唱，实际上去听她的歌，飘飘然的吟唱，有一种质朴的爱情道理。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在这边继续跟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你不知道的我》来自袁惟仁，一直很喜欢袁惟仁淡淡的木吉他，低调的小胖哥，他给我们带来的音乐会让我们一直回味长久。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不药而愈》，郭静带来。郭静和范范都是一样的情歌派，细腻的小女生味道。

曾经一度也很喜欢一首叫做《一脸清秀》的歌，是周杰伦的小师妹蔡诗芸，中性的嗓音淡淡地唱着时光的荏苒，你是否还记得当年的《一脸清秀》呢？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团圆，它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有人说，道路是城市的血脉，而交通安全就是守护着血脉畅通的生命线。当我们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乘坐公交，驾驶汽车，骑行电动车，甚至只是步行过马路，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可能关乎自己的安危，每一次侥幸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最常见的机动车驾驶安全。作为司机，手握方向盘，承载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更是车上乘客和路边行人的安全。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一些看似微小的不良驾驶习惯，比如疲劳驾驶。有多少司机抱着再开一段就到了的侥幸心理，在疲惫不堪时依然硬撑。殊不知，当眼皮开始打架，注意力无法集中的那一刻，方向盘就可能失控，原本熟悉的道路就会变成危险的陷阱。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每一位司机朋友，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请务必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不要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赌时间，休息好才能安全行。除了疲劳驾驶，酒驾、醉驾更是交通安全的头号杀手。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降低反应速度，模糊判断能力。很多司机觉得少喝一点没关系，我酒量好，能开好车。但酒精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一杯酒可能会让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一杯酒可能让一个家庭从此阴阳相隔。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暂扣6个月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醉酒驾驶机动车，吊销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这不仅是冰冷的条款，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和保护。也请大家记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不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对自己、对家人、对他人的责任。此外，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不系安全带等不良驾驶行为也同样危险。很多司机为了赶时间随意超速，却忘了10次事故9次快的道理。有的司机在路口闯红灯，总觉得不会那么倒霉，却不知危险往往就在那一秒的侥幸里。还有的司机和乘客觉得系安全带麻烦，殊不知在发生碰撞时，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广大的货车司机朋友，货车车身重，

刹车距离长，一定要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超载，不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不强行超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时，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避免事故发生。说完了机动车驾驶，我们再来聊一聊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安全。随着电动车、自行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非机动车出行，但随之而来的交通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很多电动车骑行者不佩戴安全头盔，随意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甚至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这些行为看似方便，却隐藏着极大的危险。电动车的速度虽然不如机动车，但一旦发生碰撞，骑行者没有任何防护，很容易造成头部和身体受伤，甚至危及生命。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每一位电动车、自行车骑行者，出行时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这是保护自己头部的最后一道防线。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时提前减速观察，确认安全后再通行。不要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接电话，避免分散注意力。同时，家长朋友们也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儿童骑行自行车上路，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青少年骑行电动车上路，更不要让孩子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玩耍嬉戏，守护好孩子们的出行安全。对于行人来说，遵守交通规则同样重要。很多行人觉得行人优先就可以随意地横穿马路、翻越护栏，却不知这样的行为不仅违反交通规则，更会给自己带来危险。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行人在过马路时不看红灯、不走人行横道，而是随意地横穿马路，甚至在车流中穿梭。有的行人翻越道路中间的护栏，图一时方便，却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些行为看似是小事，却可能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行人，过马路时一定要走人行横道，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不闯红灯，不抢行。在没有人行横道的地方，要注意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不要在马路上停留徘徊，不要翻越道路护栏、隔离带，不要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玩手机，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出行时要格外小心。老年人行动缓慢、反应迟钝，过马路时最好有人陪同。儿童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家长一定要全程看护，不要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除了这些日常出行的注意事项，我们还要关注一些特殊场景的交通安全，比如雨雪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无论是机动车司机还是非机动车骑行者、行人都要格外小心。司机朋友要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骑行者要放慢速度，注意路面结冰，避免摔倒。行人要穿颜色鲜艳的衣物，方便司机发现，过马路时更加谨慎。还有学校周边的交通安全，每到上下学高峰期，学校门口就会出现人流车流密集的情况，这就需要司机朋友减速慢行，主动避让学生和家长。家长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在学校门口乱停乱放车辆，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学生们要排队上下学，不追逐打闹，不横穿马路，乘坐正规的交通工具，不乘坐无牌无证超载超员的车辆。道路交通安全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共同守护。每一起交通事故都不是偶然，而是无数个疏忽和侥幸叠加的结果。每一次平安出行都离不开我们对交通规则的敬畏和遵守。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留下终身的遗憾，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毁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这里，我们呼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摒弃不良交通习惯，主动避让相

0: 互礼让，让文明出行成为一种常态，让安全陪伴我们每一段旅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1: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日新又新，我赋予厨师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4: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5: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4: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6: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2%。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耳其人有多爱猫呢？导演 Cinda 曾经指导在2016年上映的纪录片《爱猫之城》里有深刻的记录。这部影片聚焦于伊斯坦布尔的猫，这些可爱迷人的小精灵自由地出入人类生活，他们亲密又保有自由。影片获得2017年亚特兰大影评人协会奖最佳纪录片奖。你很难想象伊斯坦布尔，我们记忆中这个地理位置特殊的城市，也是一座爱猫之城。

我们知道在广州呢，遍地都是肠粉店，而且不同地方的肠粉都是有所不同的。潮州肠粉里面通常裹的是鸡蛋、猪肉末还有大白菜，家常而平淡的配料，一旦加上了自制的酱料呢，就瞬间有了灵魂。你知道上面淋的不是酱油或者是蚝油，而是浓稠的花生、芝麻、沙茶酱。如果想要多一点油荤气，就可以选择带有鹅油味的卤水汤汁，加上油葱和肉末，或者呢再撒一小勺棕色的尖菜脯粒，软糯可口，香浓不腻。是不是即便没有看到，听我说也有一点点口齿生津的感觉呢？

说到好妹妹乐队，这是两个清新的大男生组成的，一个是随性不羁的自由插画师秦昊，一个是憨态可掬的建筑工程师张小厚。作为传媒、乐评人、电台 DJ 以及音乐人都一致推荐的实力创作乐队，他们以清新温暖的城市民谣深受年轻歌迷的喜爱，那些真挚感人的歌词记录了青春，连同他们一路嬉笑一路弹唱，用自己的态度见证生活，也用自己的音乐记录回应。他们一路保持清新自然的初衷，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让热爱他们音乐的人看到了自己的梦想。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很多人初识王栎鑫是在那个火热的夏天，正年少的他在家喻户晓的快男现场演唱高昂的调子，打破了夏天的沉闷。此后他凭借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和难度极高的高音，让大家对他的歌手身份印象深刻，主要音乐作品包括《光》《降落伞》等等。他也终于再发新的专辑，叫做《大不了就再遗憾》，对于他的歌迷来说真的是久违了。而面对音乐的美好，成熟的他这一次决定要跳出困局，隔着时间继续拥抱自己永恒的梦想。

别让情两难，张信哲、范文芳合唱，发行于1997年的一首歌，同时也是范文芳主演的电视剧《一路风尘》的片头曲。范文芳的声音温柔坚强，音色迷人，而张信哲则是细腻柔软，两个人在音乐上呢有完美的互补。歌曲声中让他随风而去，让他踏月而来，别让情两难的感怀，又是多少在恋爱中或者是情感结束的人们真实的感触呢？这首歌堪称对唱情歌中的经典之作，它在90年代末传唱于世间各个角落。

2022年4月，出差半年的太空三人组回家了。你还记得航空员们在太空中曾经留下的诸多浪漫回忆吗？而其中我记得的特别振奋人心的一个片段，来源于一次朗诵。女航天员王亚平悬浮在太空中，凝视着蔚蓝的家园地球，她深情朗诵了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的总序，文中说：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他自己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而在他身后，星河万顷，繁星闪耀，宇宙浩瀚而磅礴。那一次，王亚平的太空朗读是给孩子们最好的一课。他铿锵有力的朗诵鼓励所有人：星海征途，自有圆梦之时。平常日子里，也别忘了仰望天空，别害怕追逐梦想。疲惫的人生不能没有诗意，我的心略大于宇宙。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林子祥的唱功其实被很多人忽略了，而如果你去看他不同时期他的演唱，尤其是现场，你会发现他的唱功算是顶级的，是很少见的低中高音都擅长的歌手。他在技巧跟风格上能够完美演绎柔美深情也可以激越豪迈的歌曲，除了强大的气息、爆发力和独特的吐字方式，充满男子气概之外，他以琴代声的唱法以及假声技巧的运用，都使得他在中低音区能够唱出一种温厚的音色。他的作品不胜枚举了，虽然隔着漫长的时代，但他唱过那些歌，音乐品味和素养，至今听来仍然出色。
1: 心志远方，战鼓雷鸣，人群中澎湃，披甲冲锋，

0: 和你分享一个诗意人间。康玉老师曾经在云南支教，他教会孩子们用诗歌表达自己的内心。当早恋的孩子们爱意在心头翻滚，他们学会写诗来表达。诗中说，我愿和你自由地好着，像风和风，云和云。当思念外出打工的父亲，他们会写，天高万丈，山是一半。当孤儿在学校受欺负，却被养父母疼爱时，他们写，我信奉黑夜，因为它能覆盖一切，就像是爱。诗歌成为他们世界里的星辰，让他们看到透出天外的光亮。每当康玉老师去上诗歌课的时候，窗外山谷静谧，草叶上缀满了露珠，教室里的孩子们伏在桌前执笔写诗，那一刻本就是人间的诗意。
1: 独行在这片含有人迹道的沙漠，眼中的我是飞禽走兽，为了远在天边却又靠近的绿洲蒙着眼走，风沙让我丑陋，惴惴不安，满身负担，身上的布衫，时间让它破烂不堪，可还有期盼驱散了虚幻，我想要平复的除了辜负一切还有我的不甘。有人能理解我，那当然是万幸，可更多的还是对于我的判定，判定属于不被看好那类，所有的噪音跟指点滚出我生活的半径，还是会选择像以往那样，这条路我会毫不犹豫地踏上，不反驳你口中是恰或不恰当，你所见到的都是

和你分享诗意人间。在春日的田野上，庄稼迎着微风萌发起来，一群小朋友背着手在田垄之上背诵着春晓，诗句在孩子们稚嫩的声音中更富感染力，让人沉醉在明媚的春光中，看见了久违的浪漫。每一首古诗都是古人穿透历史遗留下来的才情，对于背诗的孩子们而言，那些童年时雕刻在记忆里的诗句

或许会成为他们漫长的一生中草蛇灰线浮迈千里，与之后某一刻的感受遥相呼应。而他们背视的画面本就天真浪漫，诗意盎然，让屏幕前的我们仿佛也听到草木拔节的声音。

声有雷鸣、yeah, 真唱好声的我可惜这一句没赢、yeah, 暴风雨来临、yeah, 电闪有雷鸣、yeah, 对你的爱就像雨下了一夜未停。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南纬25度到北纬25度之间生长了一种神奇的作物，由这个作物制成的魔性饮料让亿万地球人为之疯狂。它，你大概猜到了，就是咖啡。泰特美术馆的咖啡主管托马斯·黑格，他曾经说，在咖啡产地才能够喝到最棒的咖啡，因为什么东西都是新鲜的时候吃起来最可口。他自己就很喜欢通过直接向农民去采购咖啡豆，为他所负责的伦敦、利物浦和圣埃弗斯的各个分馆来服务。跟着他去喝咖啡，一定没错。

以翻唱苏芮的歌曲进入歌坛的那英，是从著名音乐教育家古建芬，当年以一曲西北风歌曲《山沟沟》受到关注，之后好歌不断，1998年推出第三张个人专辑《征服》，这张专辑在亚洲地区累计销量超过200万张，而凭借这张专辑，她成为首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内地歌手。她是歌坛的超级巨星，获得的奖项数目及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对很多人来说都可望而不可及。不要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

0: 晴，空气湿度为 60%，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32%。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也开启不定期出现的世界在耳边。我们都说地球很大，山海相隔，而且这个世界有很多种语言，可是你知道有一门语言是不用翻译大家都能懂的，这就是音乐语言。其实我不用说大家也都能知道，就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谈论和平这个话题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宏大的口号，可是我觉得如果借助音乐的方式，我们都能懂，我们都会听得懂来自不同土地上普通人的心跳。那里有草原的风，那里有雨林的鸟鸣，也有街巷的舞步，而每一段声音都是来自活生生的人。我们在今天就把耳朵交给世界，交给音乐，去接触来自不同国度。

耳边的这首歌叫漠河如，漠河如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两座相连的山，这是一首很古老的巴黎民歌，讲草原，讲故土，也在讲着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对于天地的一份敬畏。谢谢歌手奥瑞奇愣，他的长调还是蛮有特色的哈。世界在耳边，我们的第一站就从草原出发。提到草原啊，秋季的草场，应该开始冷了是吧？可是牛羊也还是会在那儿安静的踱步。不知道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庆长假的时候，各位有没有安排去到草原去看云起云落，看这些代代相传的歌谣是如何在那片草地上舞动起来的。哎，说到草原，我就想起来，其实在之前的很多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很多富裕的地方或者很多发展的好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温暖的，对吧？气温是很好的，湿度呢也是很温润的那种土地，所以适合人宜居。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大力发展各种各样的产业，所以也使得当地会经济会比较发达一些。可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到来，你有没有发现世界悄悄地换了一套选择的标尺？我相信这段时间大家也或多或少地听说过，辽阔的乌兰察布正在成为下一个世界的中心。乌兰察布，这是草原上的一个地方，年均只有4.3摄氏度，大自然就这样给他们源源不断地去送来冷风，而这样的冷风也成为上千万台的这种服务器，也可以给他们降温，而且加上充足的风光绿电，所以让那里成了 AI 时代的一片沃土。我们想想看啊，曾经的那片草场是以牛羊和原野闻名的，而今有很多的企业已经进驻那里，所以一座一座的算力中心就会接踵而至，一座城市的命运就这样跟着这个时代的需求悄然发生着转变。所以当我们在现在再一次去讨论一些比如说 AI 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谈论一些代码跟模型，我们也要看得见大地妈妈新的价值。所以我们今天再来谈风，可能我们真的不再只是说那些牧场和草原，也在想象着数字世界的那些无限。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当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耳边传来这样一段立体声的来自雨林的声音，你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

这是一段我们不常听到的古调，来自云南基诺山，这是来自乌罗海带来的基诺雨林，原本是族人远行前的一段吟唱，大概的意思呢，就是祈求森林万物去护佑所有人平安归来。我相信在刚才的这样很古老的和声当中，我们好像穿越过浓密的雨林，包括树林，包括溪流，然后很多生灵共同发出的那个回响，好像都在说和平不只是人和人不相争，也是人类和自然彼此善待，不去掠夺，不去惊扰。所以当你下一次再去到这样的雨林，再去到这样的自然当中，想一想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基诺雨林，我想你便不会丢弃下那个塑料袋儿，便不会丢弃下那个你不要的东西。我们世界本来是一片相连的雨林，任何一个伤害最终都会传递到所有生命的身上。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世界在耳边带给大家一段很不一样的旋律。听听看，这一站我们要落脚在哪里呢？

0: 15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想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巴士，巴士就是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那个词，说很舒适很松弛很自在的那个巴士。这是一次跨越国界的音乐碰撞，一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说唱歌手搭配着国内的创作者，用一种怎么说很非洲的律动，讲着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感受。那这种感受呢，就是日子很舒服，内心很安稳。我想这种不同文化的语言包括节奏融合在一起，这种没有隔阂自然而然的一种律动，就是和平很动人的那个样子，对吧？你不需要去强求所有人一模一样，你不需要去强求所有的价值观都必须匹配，你也可以不同背景的人在这里并肩创作，去接纳彼此的那个特质，一起感受音乐在当下的一种畅快。所以你看，音乐当中的这种多元文化其实让我们对于和平有了更深的一种理解，就是我们是可以自在的，是共存的，是各自舒展的。所谓美美与共。

怎么样？这是你很少听到的越南的一个歌曲，来自越南的一位人气男歌手叫阮德福啊，带来的一首怎么说呢？去庙宇求姻缘的时候的一首歌。我觉得东南亚的这个歌曲往往是带着那种温润质感的哈，就这样静静的去祈求一份缘分的到来，这个所求真的不奢华哈。我们来听这一首歌呢，是在非洲有一个部落流传很久的民谣，歌词的大意极其的简单直白。

这是程璧姑娘在2021年推出的一张很有意思的专辑，名字叫《青色瞳孔的姑娘：我的世界民谣选集》，而且在这个当中她吟唱了九首来自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多类语种的这种传统的歌谣，包括非洲大陆、波兰、俄罗斯、瑞典、菲律宾、捷克、以色列等等。你喜欢这样的

0: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世界在耳边，我们要带来世界各地的这样一些很轻快很鲜活的歌曲。接下来的这一支呢，是以大象作为意象。对，在这首歌曲当中，大家会听到丛林万物的那种自由跟活力，而且大家也会感受到，哎，这个大象行走在草原上的那一份缓慢，那一份沉稳，那一份带着旷野力量的感受。
1: Un elefante muy elegante, la trompa muy larga, la trompa gigante. Muy larga,
2: gigante.

这首细雨的流行舞曲，来自于 NK 的歌手，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大象。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整个歌曲听来就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很俏皮。对，你听到这样的歌，就好像漫步在这样的森林当中，去感受着这样一种大型动物的那种力量。大象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它不主动攻击人，可是它也拥有那一份自在生存的权利。这场轻松的丛林漫游，也让我们感觉到世界和平的那种美好。我觉得每个生命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在生长，自在行走，对吧？每一种生命都应该拥有自己生活的栖息地，我们要好好的爱我们的栖息地。接下来我们世界在耳边要带大家去到的这个地方是北极。你有想过你此生会去到那个地方吗？

北极是地球最安静的一个尽头，冰雪辽阔，极光就在荒原无声地流动。我想这首歌当中的那一份清冷和空灵，可能也只有去到过的人才能有感同身受吧。这是唐汉霄带来的一首 North Pole 北极。所以在这样的旋律当中，你是不是可以跳出这个钢筋水泥围起的这个城市的丛林？是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是被琐事推着向前的，我们的心总是嘈杂的，总是紧绷的，很难拥有这样的一片留白。我在最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让我自己很感动。你听这个音乐当中，它没有什么喧嚣的鼓点哈、就好像带我们站在那个辽阔的冰封的那个旷野，安静的感受到很多很多的诗意的。有的时候音乐就是这样，你不需要去到万里之外的那样的极地空间，你在这段音乐当中，你就可以寻得内心的安静，寻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北极。今天的世界在耳边，我们从草原走到了雨林，从东南亚的街头走到了非洲的部落，然后再到耳边的北极雪原，我们跨越了大洋。听到这样的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歌，我觉得和平从来都不是一个静止的结果，它在我们每一次聆听这样音乐文化的创作中，在我们每一次放下偏见的凝视当中。我有时候觉得音乐是最轻便的那个桥梁，不用怎么长途跋涉，你就能听见对方的、远方的那个人的心跳。也希望我们大家一直保有一颗倾听的心，也愿意看见世界的多元，更愿意守住人和人之间的这一份珍贵的善意。愿你心里常有安宁，世界便处处有回响。周深，太阳神之舞。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5: 儿子，你在干嘛呢？
6: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5: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6: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5: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6: 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7: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8: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9: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8: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0: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最近这个餐饮圈啊刮起了一阵超长风。什么叫超长风呢？就是继超长蛋挞之后，各地超长肉夹馍呀，超长的什么煎饼果子呀，超长的驴肉火烧呀，纷纷啊申请出战了。由北到南，由东到西，由甜品到小吃，一场围绕尺寸的竞赛席卷全网。超长食物频频出圈，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1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0: 你看这三天的中秋小长假刚刚结束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出去玩呢？如果你去了旅游景区，尤其是去到一些网红的餐饮店，估计啊你可能看到了这种餐饮圈的超长风。话说最近呢，餐饮圈正式刮起了一股超长风。先是6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火遍全网了，扛着那超长蛋挞呀，哎呀，我跟大家说，那就像扛着一个金箍棒一样，那是相当之拉风啊，回头率简直拉满。紧接着呢，在陕西渭南有一家肉夹馍店，他就推出了一款40-50厘米长的超长肉夹馍。这个肉夹馍的规模啊，这么说吧，相当于普通的5个肉夹馍，售价多少钱呢？20。店家说了，哎呀，这个研发的灵感呢，我们还真是借鉴了人家超长蛋挞。然后呢，各地还有什么超长的煎饼果子呀，超长的驴肉火烧呀，这不好了，你看从甜品到小吃，一场围绕尺寸的竞赛就正式席卷全网了。马上就是国庆的这个黄金周了，大家如果有出去玩的打算，你到各大旅游景区你去留意一下，看看这股超长风是不是还在延续。很多人第一反应说，哎，这到底是美食大赏呢，还是兵器展呢，是吧？40-50厘米啊，大家想一想什么概念啊。我们把胳膊伸出来啊，差不多就是大家的小臂那么长吧。更绝的是什么呀，这事儿已经卷出圈了。网上就有人调侃了，说60厘米的蛋挞呀，哎呀，能不能当自拍杆用呢？还有人算过账，说就这一个超长蛋挞，我都不用多，我们一家四口吃3顿，热量呢能够差不多是1星期了。还真是啊，有网友呢还有把这个说，我让我奶奶去切一下，结果呢把这超长蛋挞愣是切出了排骨的感觉呀。 还有奶奶说的对啊，说这玩意儿，这不是本质上就是个碳水化合物版的排骨吗？吃多了长胖，少吃点儿。你看，刚才我们是调侃啊，调侃归调侃，但这背后啊，有一个很朴素的商业逻辑，就是你花20块钱买一个超长蛋挞，或者你就说花20买一个这种超长的肉夹馍，大家想一想，你真的能吃了吗？你买的是这种饱腹感吗？其实根本就不是，人家商家都说了，核心呢不在于口味颠覆，而在于它提供了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你看，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买完，哎，咔嚓拍照发个朋友圈，那不是给店里带来了免费的流量吗？但你别说，我们消费者也挺乐意呀。北京工商大学啊，就有一位教授，他呢就分析的特别好，说这种超长的食物啊，体现了从味觉经济到体验经济的转型，消费者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你看，你买超长蛋挞，买的是我也拥有了的参与感。你买超长肉夹馍，买到的是朋友看到的那一瞬间，哇，你说能换一个开心的瞬间，咱何乐而不为呢？换句话说，这已经不是食物了，这是什么？这是成年人的玩具啊。以前呢是吃得饱，后来呢是吃得好，现在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已经进入到3.0版本了，叫吃得倍儿有感觉。你可能会好奇，那这东西它卖得怎么样呢？对吧？我来跟大家算笔账啊，超长蛋挞进货价多少钱呢？这个蛋挞呀是需要蛋挞皮的，蛋挞皮的批发价4块钱一根，零售价呢9.9-18，60厘米的蛋挞长度相当于7-8个普通咱们吃过的圆形小蛋挞，但是价格呢比肯德基一个普通的蛋挞还便宜。有这个烘焙店的老板啊就透露了，说这款产品上线2天日销200-300根呢，稳定期每天能够做到500-600根，高峰期单日卖出过近700根，可能马上要到来的11小长假就要到这样的高峰期了。你看，只从数据看，这个超长风格的蛋挞的确还是很受市场欢迎的。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类网红食品的保鲜期那的确是比较短啊，真不太长。大家还记得吗？2023年1米长的葫芦当时火了一阵儿，是不是有人吃过？对吧？那热度想想呢，也就满打满算维持了2月了不得了吧。等大家都开始做超长版的时候，你的超长那就不够长了，得做啥呢？得做超超超超长。你50厘米是吧，明儿我做80厘米，越来越长，如果不够长那就没法吸引人眼球啊。所以我觉得呀，餐饮创新这事儿啊，可以玩创意做形式，但不能只在外形上博眼球。消费者呢有可能为猎奇买单一次，但不会为平庸买单一辈子。另外啊，餐饮圈这些超长的风气也可能会导致一个负面的效果，当所有商家都在比谁的更长这种形式，你就想一想，谁还愿意沉下心来好好做味道呢？有评论说得好啊，真正的创新需要配方研发、食材升级、工艺支撑、投入高、周期长，而超大版食品只是在原有单品上调整了尺寸，研发成本低，却能靠形态反差快速出圈。商家发现，那与其我花几个月研发出一个新口味，我不如把现有产品放大个3倍啊，或者不行，咱就放大个5倍，再找个博主拍条视频，那效果不是来得更猛吗？所以呀，当餐饮老板聚在一起讨论的是怎么获取流量，而不是新口味研发，市场的激励结构啊，就变了。说到底，流量只是加速器，它不是永动机呀。做餐饮的，谁能够把味道做好，谁才能够笑到最后啊。其实说到这儿啊，哎呀，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就是如果有人推出超长油条，一个顶5个，切开很多人分着吃， 哎呀，最后咱们再弄个那种什么超长包子，你说是不是也算我贡献了个创意呢？行，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啊，就讲到这儿了。希望各位做餐饮的老板在做形式的创新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研发一下口味儿。稍后呢，我们将会进入到国声开讲的今日关键词环节，马上回来。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热搜。哎呀，说到热搜啊，来先跟大家说一个最近的热搜话题，说是你坐高铁会不会自带一次性座套呢？咱们对这个话题咱们来说一说。还有就是即将要到来的国庆黄金周，大家准备坐高铁，你的行李里面准没准备一次性的座套呢？有人一上车呀，那就先给这个座椅啊穿个雨衣，生怕自己的皮肤和座椅亲密接触。那有人觉得说买没必要吧，你非医用座套对付细菌作用也有限。对这个话题呀，持续挂在热搜不下。12306的客服说了，正常铁路的套垫120到180天更换清洗，卧铺的床单呢是一客一换，脏了也会清理，可具体怎么清理查不到。哎呀，这话一出，那有些网友又开始吐槽了啊，120到180天，那这不是小半年才更换一次吗？这时间也太长了吧。哎呦，我还是得自己感觉得带个一次性座套啊。其实啊，我倒觉得带不带座套吧，这是个人的选择，您觉得膈应啊，那就带一个，轻便又安心。大家如果觉得无所谓，那就直接坐呗，也没毛病。真正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铁路部门啊，咱们能不能把这个清洁的标准包括更换的记录咱们都亮出来，让乘客们心里清楚。一句话，座套可以自带，安心不能自求。把清洁做到位，把信息晒出来，这样大家才能坐得踏实，笑得轻松。大家觉得是不是？最近啊，林黛玉和孙悟空组成的圣代 CP 闯入到公众视野，话题呢冲上了微博热搜。你说一个葬花的病美人，一个打妖怪的猴子，怎么这俩人就成了 CP 呢？这样还是源于网友的视频创作。在网友的视频里呢，黛玉葬花，悟空呢就蹲树上啊，搁那儿啃桃子呢。看他埋得太辛苦，随口就问：“哎，花够吗？不够，再给你舀点儿。”啊，这种画面呀，就精准呈现了一种关系模式啊，不是说贾宝玉式的“你哭我也哭”，而是用一种豁达托出这种悲情吧。你看，在传统叙事当中呢，你脆弱，所以我要替你挡下这一刀。而孙悟空的保护啊截然不同，他呢非常相信林黛玉有处理自己情绪的这种能力，他的存在啊根本就不是替林黛玉遮风挡雨的，而是站在他身旁告诉他有俺老孙在呢。你看，这就是一种以尊重为前提的守护，既不俯视也不越界。哎呀，你说这么一说，那林黛玉和孙悟空还真是一对好 CP 呀。不过啊，故事归故事，这个话题冲上热搜，我觉得折射出的是更健康和更平等的爱情观的生长吧。最近呢，河南长垣一段视频引发了关注啊，也上了热搜了。根据大象新闻的报道，中秋节假期的当天，几名员工呢自愿留在车间里加班。那个全网最爱发钱的老板，我们跟大家讲过，那个河南的老板叫崔培军，记得吧？他呢就赶到之后啊，一边发红包，一边就往外撵人。哎呀，说了不让你们加班，你们还加班是吧？哎呀，用那个河南方言。公司命令你们赶紧去休息，中不中？中。哎呀，其中呢一位女员工啊就笑着笑着，她就后来落泪了，然后她就说：哎呀，我丈夫去世了，我们家里呢我要养两个孩子，还有家里有四个老人需要我养，我就想多挣点钱。这个崔老板啊，崔培军听完，他就把手里的钱全都塞给了这位女工人，还是让她回了家。什么叫好老板呢？不是天天喊以厂为家以厂为家，而是真的拿员工当自己的家人呢。当然了， 咱们也不能光靠老板发善心，劳动者的尊严得有制度托底，为一个

0: 下面来和大家说一说我的老家山西啊。山西呢晋城有个景区，哎呦，那出手阔绰啊，出手3000万，要招100个 NPC， 最高年薪开到了1000万。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们此前呢和大家提到过，在节目当中，当然了也上了好一阵热搜，对吧？这个事儿呢有后续了。景区的负责人表示说，目前呢已经有7000多个人报名了。哎呦，大家仔细想一想啊，3000万砸下去，7000多人报名，就这广告效果，问问大家咋样啊？啊，挺好是吧？你看这中秋小长假过去了，可是国庆长假马上要来了呀。这个时候能不能花3000万招到 NPC， 咱先放一边啊，把这事儿先放下，就这吸引眼球的效果那不就已经拉满了吗？啊，到时候游客到了晋城估计都得问一句，哎，就那年薪1000万的 NPC 在哪儿啊，我想去看看他，我瞅瞅啊，合个影，沾沾财气啊，你看这不就够了吗？不过啊，话说回来，热闹归热闹，最后啊还得看真本事， NPC 再会演，景区服务跟不上，那游客照样不买账啊。3000万买吆喝是不亏，但别光顾着吆喝，把里子给丢了。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欢迎回到我们的热点快评这个环节，下面来说一件事儿啊。安徽的硕士毕业生小李呢，他要备考这个事业编，在备考的时候呢，因为自己的名下莫名其妙出现了职工社保记录，被系统判定不符合应届生的身份，报考失败了。检查部门调查发现呢，他有一本建筑行业安全员的证书，这个证书呢，此前被中介倒卖挂靠，6家建筑公司冒用他的信息缴纳社保了。小李呀，这才恍然大悟，回想到说，哦，当年大二的时候，他和多名同学在中介的组织下参加了一场考试，拿到了400元的报酬，考完呢就不知道后续了。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对此案立案侦查了，检察院呢也帮助小李清除了社保记录，恢复了他应届生的身份。你看，为了400块钱就参加考试，也不追问这个后续用途和结果。哎呀，这个小李呀，的确比较糊涂，他糊涂不假，但更应该追问的是什么？证书挂靠的灰色产业链何以如此猖獗？企业冒用个人信息为何能够轻易得逞呢？通过这件事儿，要顺藤摸瓜，严打中介和挂靠企业，堵住监管漏洞。下面来和大家说一件事儿。最近呢，在云南曲靖啊，警方通报了一起案件。男子冯某呢，曾经在雇主家做零工，工钱呢就一直没有结算，多次讨要未果之后啊，这冯某就动起了歪心思，他就趁雇主家中无人的时候潜入到卧室，偷走了对方家里的6000元。冯某自认为拿属于自己的工钱，这不违法。却不知私自潜入他人住宅盗取财物已经构成盗窃罪。目前呢，冯某已经被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了。你看，本来是有理，现在变成有罪了。一码归一码呀，维权不能变成违法，遇到薪资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调解，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申请劳动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合法途径，咱们来理性维权呀，因为法律才是手里最硬的武器。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是春晓。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带给你的是曹慧娟的这首《遗忘》。曾经的星光，曾经的轻狂，化作爱的痴狂。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浮现你被软禁的红。陈奕迅的这首《红玫瑰》好像有着超乎我们想象的画面感，那种对心灵的悸动，那种花让人动容的感觉尽在歌中。

你真的走了，而我也感觉到累了。是你离开了，剩我一个人。你真的走了，我的世界只剩我一个。滨崎带来的这首《你真的走了》，会不会碰到你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那个地方呢？

0: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回忆》来自范晓萱，几乎都是她低沉的像梦话一样的歌唱，但是很美很好，希望你喜欢。
1: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

0: 触感，再重复住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1: 这首《半途而废》，王菲一直像做梦般的吟唱，时常去听她的歌，飘飘然的吟唱，有一种质朴的爱情道理。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2%。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4: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2: 来骗你上钩。
4: 我马上就填。
2: 哥哥，我
5: 找到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4: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2: 我的身份

0: 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在这边继续跟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你不知道的我》来自袁惟仁，一直很喜欢袁惟仁淡淡的木吉他，低调的小胖哥，他给我们带来的音乐会让我们一直回味长久。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不药而愈》，郭静带来。郭静和范范都是一样的情歌派，细腻的小女生味道。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

0: 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赵启，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0: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呢和大家聊聊青海玉树啊，最后可能还会聊到这个很多西宁必去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地方。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一日子刚从青海玉树回来。接下来呢有很多这个点缀其间的小活动，还是提到了我们说到的这叫什么蓝莓，不是土特产啊，是澜沧江湄公河每年都会举行的一些大型的文化活动。这次正好刘荣也赶到，因为他本身是摄影师。那最后呢晚上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吃饭活动。这个藏餐大家可能比较了解，但是新式的都新式在哪，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4: 对，其实大家印象当中，包括我对藏餐的印象也都是还是在牦牛肉啊这样的，这个牦和奶茶啊这样的一个。但是他们这一次发布的新藏式菜单，我确实是挺惊艳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玉树这个地方它有两样吧，一个是这个虫草。
13: 虫草
14: 特别出名儿，好像他们这儿哪儿都能挖着的感觉。
13: 冬虫夏草、啊、
14: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山上也有一些菌子嘛，也是很多的，所以就是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就研究透了，
13: 开发出来了。
14: 对，所以我们在整个的晚宴上吃到的都是非常精致的这个餐品、啊、它不是那种大块肉的那种感觉了、它也像这种西式的那种甜点似的、给你上12道不同的这种盘子，每一个可能就那么一小块哈，但是它做的特别的精巧、但是里边的用料基本上都是什么，比如说虫草做的汤啊、虫草的月饼啊，就是虫草的肉啊，三文鱼啊，就是这些。哦，我当时就想说，哦，这个地方还有这些东西
13: 啊。对，它就是做饭的一样，这算是一种叫融合
14: 菜吧，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13: 或者是创意菜，它只不过基础是这个原来最传统的，
14: 对对对，
13: 传统的材料做法呢，偏着就是越来越像，南方的一些菜的
14: 做法，很精致，对，
13: 特精致，
14: 这
13: 个上小盘，就是每一个品种的菜肴都让你品尝一下，也许并不是因为饿你才去吃，是想体验一下不同的味道，但是不知不觉呢就吃饱了。这还是在杂多县啊，
14: 杂多县，对，尤其他们那个虫草汤做的那个牛骨汤，就加了虫草，哇，真的特别的香，我也不知道咋做的。
13: 这个我介绍一下刘荣同学，首先他走南闯北，全世界没他没吃过的地儿哈。另外呢，就是他本身是内蒙古人，
14: 对
13: 于他来讲，
14: 对
13: 对
14: 对，
13: 牛羊肉的新鲜程度
14: 啊，很重要，
13: 做法口味，他可能就非常的老道，非常有经验。吃到了一般的，他有可能不会在节目当中说。
14: 对，这个确实挺好吃的
13: 啊，这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14: 对，
13: 但是我们要知道，去的是这个玉树的一个杂多县，从另外一个侧面，也验证了这一个县城目前

0: 的
1: 发
0: 达城，
1: 对，非常好。它整个这个雪豹小镇都发展的特别好。
0: 哦，雪豹小镇，
1: 对
0: 啊，在那个地方，就是要拍雪豹的人，是不是要住很长时间？
1: 嗯，我听当地的一个摄影师他跟我说，就是雪豹啊，那可不是一般能见到的。
0: 嗯、对啊，对啊，
1: 你可能蹲个三四个月都是起码的事儿。
0: 那个是非常职业的一个拍摄，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你必须要在固定的区域内，因为是不允许大家随便去的啊，你必须在固定的区域内，你能看到，那你就拍到，
0: 嗯、
1: 这个完全靠运气。
0: 对，而且当地好像还有一些公益组织，就是他们一方面要保护动物，另外一方面也会引导这一些摄影师去一些。雪豹容易出现的一些区位，
1: 对，因为其实包括像西宁动物园，大家都知道它现在非常出圈嘛，就是因为它这个雪豹、然后他们也会在这儿建立这种动物研究保护的机构，他们也需要定期的去监测整个匝多县这十几只雪豹他们的行踪
0: 啊、
1: 包括他们的吃喝这种感觉，包括它的生存状态都要研究。
0: 这雪豹小镇，就算你不是摄影师啊，去到这个雪豹小镇另外一个角度，你能感觉到目前的这一些公益事业的从业者，还有一些专业人士的辛苦程度，就是他肯定有相应的一些介绍。就是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他对雪豹的保护，一方面是投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会监控。
1: 对，
0: 他那个监控的细致程度，这两年我估计也升级了，有什么无人机啊、摄像头
1: 是啊，对，都有的
0: 啊、而且呢，每一个固定的机位在不停的时段，因为他安插的这个机位就很科学，他可能是必经之路，
1: 对，
0: 所以呢，经常能拍到一些雪豹，有一些画面。
1: 对，因为有一些他们现在也是专门，比方他喝水，就给他固定的一个区域在那儿，
0: 他就会去，
1: 对，他就会去，然后所以呢，像。日常的监测的东西都会在那儿停留，所以说他们经常在那儿拍雪豹的人可能就是知道
0: 啊，对，
1: 然后就在那儿蹲着。
0: 对，这是一方面是经验，一方面呢也是设备投入和这个玄山的一些野生动物保护人员做出的贡献。关键最珍贵的镜头有可能就是一些黑白模糊的，是夜间雪豹有可能会在哪儿出没一下啊，
1: 嗯，
0: 就是那些东西到现场去了这个叫什么雪豹小镇，
1: 嗯
0: 啊，野生动物保护区也会有专门的人介绍一下，即便你不在那儿蹲，你去那儿也不会白去啊，看到很多非常珍惜的资料哈、啊。
1: 对，
0: 这是才是第几天？第二天的行程，
1: 对，
0: 吃了，匝多县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是不是我们普通的旅游者到那也能吃到这样的新式？
1: 匝多县的这个雪豹小镇是都可以的，嗯，
0: 就新式藏菜，
1: 对对对，
0: 这地方就当地的一个什么？你刚才跟我说。是一个文化馆还是哪儿？
1: 它其实就是像一个文化中心。
0: 文化中心，
1: 对，就是这个雪豹小镇自己本身有自己的多媒体馆、雪这个咖啡厅啊，什么中心，包括住宿、民宿啊、都特别好。
0: 是个综合性的，
1: 对，综合性的旅游的地方。
0: 这个不错。第二天行程应该是排的比较满、由于这个下午去漂流了一下，应该晚上胃口也不错啊。
1: 嗯，对，
0: 吃得很饱，睡得很香、
1: 嗯。
0: 接下来呢，介绍一下剩下的这个行程吧，因为在那儿来回啊、飞就得两天的时间哈、其实在那儿也就四五天，
1: 对，
0: 四天
1: 。
0: 第三天的行程还去了哪儿？去西宁了。
1: 第三天我们差不多就是开了一个会，然后就准备、对，也就准备返回西宁了，因为现在西宁我们还有行程。
0: 我看到你的行程也比较丰富、这其中除了我们刚才留给刘荣印象比较深的这个雪豹小镇，还有这个节骨寺，还有文成公主纪念馆，这都是在玉树，
1: 全部都在玉树，
0: 你也都去了。
1: 就是其实大家在玉树，就以玉树县市为中心的话，这些地方都不太远啊、大概车程都比方说文成公主啊，这些车程差不多一个小时，哎，都很近。包括其实我也挺推荐大家去一趟玉树的博物馆、因为毕竟在灾后以后，玉树在重建以后，它还是整个这个城全是新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它很多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还是很重要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到的话。另外一个大家对玉树的印象，现在如果去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崭新而且很现代的城市，就是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0: 对对
1: 对。
0: 对，就城市风貌已经完全是年轻化了，
1: 对对对，而且建设的特别好。
0: 这个事儿，大家只能去，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所以只能跟大家说特别好。
1: 对，
0: 具体大家去看看吧，整个的那个松弛感啊，包括街道的这个整洁程度啊，
1: 对，
0: 都
1: 规划的特别好。
0: 对，这是在整个玉树的行程，玉树的博物馆要去啊，节骨寺啊，文成公主纪念馆啊，包括这个河岸的漂流，就是扎曲河谷的漂流。当然了，昂塞大峡谷的一部分也可以。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最后一个时段要回到这个西宁看看啊。西宁现在的气温应该要比玉树要稍微，也不能叫暖和，温度高一点吧，还是差不多，就是温差会大，
7: 温差会大，对。但是它毕竟不像西宁那么高，所以给大家的体感上没有那么凉。
6: 2000多要比昆明高。
7: 对。但是它玉树不是4700嘛，就是它还是差一点的，就是凉感上还差一点。
6: 对，就让大家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就是你走时间长了还是会比别人先感觉累。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内地去的啊，其他方面就还好。另外呢，我也听说过当地的美食，我不知道刘荣在当地吃没吃当地的牛肉面。
7: 吃肯定要吃的，他的面特别出名。
6: 这个先跟大家说，这两个地方，一个兰州，一个西宁，这个牛肉面是怎么鼓捣出来的？据传说是青海和这个甘肃兰州的人一起发明出来的，他们不停在对他们的配方。所以在这两个地方最典型的特征是，真正正宗的面馆不管自己叫牛肉拉面，是管自己叫牛肉面。
7: 对，
6: 所以在
7: 没有拉面这一说
6: 啊。对，在当地如果你看到那个门头上写的是牛肉面，有可能那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宗当地人爱去的地儿。可以去尝一尝，口味各有不同啊。现在这个牛肉面已经进化的非常丰富了，但是保证你在那儿吃的，尤其是老百姓吃的店，依然很正宗。就是那个面其实最一开始是那个味道，
7: 而且很便宜
6: 啊。对，有多便宜？
7: 真的很便宜，
6: 就10块钱
7: 差不多吧，10几块钱、
6: 就能吃饱。
7: 对，绝对能吃饱。
6: 那牛肉的味道呢，也是
7: 也很大块牛肉的，
6: 跟兰州差不多。
7: 对，
6: 大块牛肉。
7: 嗯，
6: 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西宁整个城市风貌。这两年我总看短视频哈，说西宁这两年建设的也还挺好。
7: 西宁现在可美了。
6: 真的吗？就你有对比，你应该
7: 对，因为我去过太多次西宁了。就是以前我确实跟您的感觉一样，就是黑咕隆咚的。最早以前
6: 去，对，
7: 擦黑去，
6: 除非商业街。
7: 是的，但是现在它整个城市不仅拓宽了，就是城市我觉得都庞大了起来。就以前我下了机场到西宁，感觉没好像挺远，但现在感觉确实城市扩大了很多。另外一个，整个西宁的建设，我觉得也不一样了，就是城市规划也特别好。
6: 对，这个地方啊，由于人不是很多啊，所以这个城市风貌啊，一旦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很容易看出来。以前就是人挤人，人挨人，就算是城市建设，你看到哪儿都人多。
7: 但现在也堵车。
6: 对，现在人也多了。
7: 对，
6: 而且呢，游客比例也在逐年增高。
7: 是的，
6: 我们这一次这个聊到西宁啊，其实主要是为大家介绍西宁的博物馆吧，我好像听刘荣说过。
7: 对，其实我个人比较主推西宁有两个地方，就是如果大家时间充足的话，可以去青海湖，这个肯定大家去了西宁都是必打卡的一个地儿，
6: 不用说啊。
7: 对，肯定去的。但是还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西宁的这个野生动物园，我特别喜欢。
6: 野生动物园。
7: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西宁这个藏文化博物馆，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要去。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先说西宁动物园吧，这个可能因为是在网上它是非常有流量的。就大家都知道之前的这个兔孙在那儿，孙思邈在那儿啊，后来又是这个雪豹也在那儿，所以它真的是很多人，就包括我们跟
6: 趋之若鹜。
7: 对，包括我们跟园长聊天，就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啊，就是为了看他被称为是最有良心的动物园。因为他们一直在救助啊这样的。所以他们，我们也有看过他们养的这些小动物，他们真的是很用爱心的去对待他们。这个是这样，我觉得很好。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藏文化博物馆，其实我觉得它更厚重一点。另外一个，它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好像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唐卡吧。很值得看。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对唐卡的了解是什么样的哈、可能我们平常在这个看到的都是一种小块儿似的、或者最多也就是一个挂毯的样子，但是你看到那个全世界最长的那个时候，你真的会非常的惊讶它是怎么做到的、尤其它的这个工艺也是相当的精美、
6: 对，
7: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6: 这叫做当地的藏文化博物馆，
7: 对，
6: 还有当地的动物园，
7: 对，
6: 这可能是除了青海湖大家不是特别经常会接触到、也很少有达人在节目当中会为大家介绍这些地方，不过这两年好像年轻人哈对于一个地方的博物馆非常看重，
7: 对，因为以前可能青海湖名气太大了，大家都只是想去青海湖了，
6: 对对对，
7: 就会忽略到城市里的一些地方，
6: 而且现在城市漫步也成为一种时尚，关键是这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一方面啊，城市建设上去了，我们才有 City Walk 的欲望，
7: 是，
6: 那在 City Walk 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会发现一些首先城市博物馆一般都是免费预约一下就可以去、尤其是在旅游旺季，你比如说夏天啊，哪哪人都比较多，
7: 那还挺舒服，
6: 对，一开始恐怕很多年轻人我想是哈，就是他要找个清静的地方，或者他想凉快凉快，没成想这个城市建设博物馆也算一部分，这算文理的一大头，就是没成想这个博物馆里面已经非常这个高级了，
7: 对，
6: 就是我在里面就不光是歇会儿，如果我走起来
7: 确实是长知识，
6: 对，就感觉我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好像更深了，
7: 而且我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因为我原来的印象当中就是这个藏族的这个服饰可能是有个固定化的，但是当我看到它这个服饰馆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包括它里面也珍藏了很多非常贵重的藏族服饰，哇，我真的觉得那个惊艳的程度确实是让你眼睛
6: 一亮
7: 一亮，真的是、
6: 这个大家真的应该去啊，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自由行的第一站，不管是到了省会还是去到了某个县级市地级市，好像大家都会自然而然的会安排半天的时间，
7: 对，
6: 去当地的博物馆，这好像已经成了这个小年轻人的出去旅游的一个特征了哈，也希望这种好的传统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关键是精气神儿，你知道年轻人喜欢的地方他不会喜欢特别丧的地儿，原来这一些博物馆啊，它有一个就可能是几十年前的特征啊，它就相对比较庄重，但是呢
7: 严肃，
6: 你就会觉得它缺乏活力，
7: 对，
6: 过于肃穆，现在的很多博物馆的建设啊，从这个一些新馆建设包括老馆的改造，就是让大家动线也科学，
7: 对，
6: 光照也充足，该暗的地方暗，该亮的地方
7: 亮，而且现在博物馆都有很多互动，大家一体验起来感觉就不一样了
6: 啊，对，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文化的自信的一个源头啊，就是原来有可能啊有点丧胆眼，现在这些所有的地方都很自信，
7: 对，
6: 就这就是我们的过去，来看看吧，曾经挺辉煌的，现在也不错，我们这儿维护的很好，所以呢建议大家去啊，但是这一次的行程要照青海这么大地域的话，刘荣这次不算时间这个充足的
7: 不足，
6: 他就是比较经典的两个地方，一个是玉树，一个是西宁，都去到了啊。这个玉树可能通过我们的讲述也给听众朋友留下了一些不一样的印象，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和我们的刘荣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刘荣的到来，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6: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7: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6: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8: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教师一族低头伏案备课、批改作业、紧盯电子课件，长期抬头书写板书，上课时还需要站立授课，腰部持续受力。这些工作习惯都可能引发他们的肩周炎、腰肌劳损和腰间盘突出。辛勤耕耘的园丁在桃李满天下的同时，身体健康也需要被关注。颈椎曲度变直如何改善？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我们该如何缓解疼痛？今天为您邀请骨伤科主任医师孙建峰和您说说如何呵护老师们的脊柱健康。颈椎曲度变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和我们日常不正确的这种习惯有关系。老是低着头，我们正常的曲度就容易消失，出现我们的曲度变直，甚至是反弓的情况。不严重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感觉，
9: 是的，
8: 通过 X 光片我们能够看出来，但是如果严重的话就会让我们的肩盘出现突出的情况，这时候不是腰间盘突出，是我们的
9: 颈椎
8: 间
9: 盘
8: 的突出，
9: 也会有突出。
8: 对，这时候压迫了我们的这个神经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手部，可能出现发麻，甚至影响到我们手部的这种
9: 活动，
8: 这都是有可能的。
9: 有可能，
8: 所以咱得重视。咱们来说说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曲度的变直，咱怎么锻炼，怎么恢复它的这个正常的曲度。
9: 好，其实比较简单的一些动作哈，就是我们双手交叉，然后再放在脖子后边，然后我们做一个对抗。我们手在脖子后边之后，然后手往前拉，我们头部向后仰，这样就会把我们的颈椎最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可以把它恢复一定的曲度。
8: 哦，就是我们的双手放在我们的脖子上，这个时候双手交叉，你给它一个往前的力，但是呢我们的脖子往后靠，
9: 头会往后后仰，
8: 就是给它一个对抗。
9: 对抗。这时候主动的来锻炼，当然我们冬天的时候有围脖之类的也可以哈，就是
8: 围脖往前拉，
9: 哎，或者我们的袖子，哎，对，或者我们有个长袖的衣服搭在脖子上，我们拿利用袖子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8: 嗯，
9: 我们把脖子往后尽量往后用力，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是低头，低头向前的话，它是一个疲劳的状态。
8: 嗯，
9: 但这个时候我们主动的向后，我们就可以锻炼到这样颈椎的曲度。
8: 嗯，
9: 再一个更简单的一个办法，靠墙，然后我们把身体，两个肩膀尽量的靠着墙，然后用我们的头，用后脑勺来顶这个墙，主动的向后发力，我们的曲度马上就改变了。
8: 嗯，
9: 所以经常这样去做，你能保持一个身体类似于 军姿这样的，
8: 哦，
9: 我们就不会出现脖子向前探，或者说低头过度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颈椎的曲度的不好。
8: 嗯，你看这个天马行空也在问说靠墙站立这种锻炼方式对不对，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是吧？
9: 靠墙站立的时候站立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头有意识的去挤这个墙，这个时候我们颈部的肌肉就会发力，当然我们挤的过程当中我们肩部尽量的不要离开墙，这个时候它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能够练到肩背部的这些肌肉。
8: 哎，孙主任您别说，就是靠墙站立啊，我在网上还看过两个版本。
9: 嗯，
8: 第一个版本呢是脚后跟贴着墙，
9: 嗯，
8: 屁股贴着墙，
9: 嗯，
8: 我们的肩部也贴着墙，还有我们的后脑勺贴着墙，这是一个完全贴平的一个站立姿势。
9: 是的。
8: 还有一个站立姿势呢，它是脚往前了一步，让我们的身体成一个平板的状态，
9: 嗯，
8: 是我们的头和肩靠着墙，而我们的脚和屁股是不挨着墙的，是跟墙有一定距离的，让我们和墙相当于是有一个这个角度的，
9: 啊，对，一个十到十五度的角度。
8: 对，这两种姿势哪个比较推荐啊？
9: 就是我们如果是相对稳定的话，还是把我们身体的这些脚后跟啊、臀部啊这样的尽量靠着墙是比较稳定的，
8: 哦，都贴着墙是更稳定一些。
9: 对，就离开一定的距离，相当于类似于我们做平板支撑一样，我们利用后背的肌肉。让他的肌肉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保持人是一个完全一条线的状态，
8: 嗯，
9: 那么背部的肌肉就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8: 哦，就相当于我们脚后跟往前了一步，屁股不挨墙，这相当于一个进阶。
9: 对，腰部和腿后边，我们刚才讲的股二头肌、脚后边的肌肉，包括我们小腿的肌肉都要参与进来，它才能维持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条线的这样一个状态。
8: 啊，
9: 哦，就更多的肌肉参与到它的这个锻炼当中来。
8: 嗯。所以说咱们可以先从完全靠墙练起，练一段时间咱们的肌肉有一定力量了之后，
9: 嗯，
8: 咱们可以进阶再往前，我们的脚啊屁股离开。
9: 也可以我们在直接站立的过程当中我们稍微加一点动作，比如我们用这个脚后跟垫脚。
8: 啊，
9: 垫脚。用脚尖踩在地上，脚后跟离地，
8: 嗯，
9: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靠着墙。那我们这时候更多的肌肉就会参与进来了。
8: 嗯，
9: 除了我们练到上部的就颈部的肌肉之外，然后我们臀部的肌肉、腰部的肌肉，包括我们
8: 小腿的肌肉
9: 都会参与进来，包括足部的肌肉，它也需要参与到这个锻炼当中来。
8: 嗯，对，天马行空说得站多长时间啊？这个有时间要求吗？
9: 嗯，正常的咱们这种的锻炼没有时间要求，但凡你有一点时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好多碎片化的时间，
8: 嗯，
9: 你想起来了，你觉得不舒服，我就练一练，
8: 啊，
9: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负担，
8: 就是练个五分钟、十分钟，其实都可以，
9: 都可以，
8: 啊，就找个课间什么的，老师们、学生们出去运动的时候，哎，老师们给自己罚个站，
9: 嗯，
8: 这时候贴墙站好，
9: 对对，
8: 这时候对于我们的颈椎啊，其实又是一个很好的放松，
9: 比如对于一些小学老师啊，或者说这个中学老师啊，也都可以，要下课之前大家带着学生一起稍微动一动练起来，老师锻炼了学生也一起锻炼了，
8: 嗯，
9: 这样的话把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都能调节出来。
8: 嗯，这是锻炼我们颈椎的一个小方法，教给我们的老师朋友。但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我们经常听说一个毛病叫做我们的颈肩问题，这两个为什么老是联合在一块儿呢？
9: 嗯，
8: 颈部不就是我们的脖子吗？肩就应该是我们胳膊肘这个位置啊。
9: 嗯，
8: 就这两个为什么老是一块儿出问题啊？
9: 因为从结构上来说，他们是紧密相邻的，
8: 挨着的，
9: 然后挨着的。然后我们在这个症状上面，颈部有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肩部的症状，甚至上肢的症状，它是不能够完全区分开了。
8: 嗯，
9: 那我们肩关节如果出现问题了之后，它的会影响颈部的活动，都是牵涉在一块儿了。
8: 哦，
9: 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分不清的时候我们叫颈肩综合征，实际上它有相应的结构上的变化，或者说有病变的时候，我们医生来说还是要给它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的。在没有明确诊断之前，或者没有做出诊断之前，我们叫综合征，就是这个类似的这样颈和肩
8: 都出问题，
9: 都
8: 不舒服，
9: 都可能有不舒服。
8: 嗯，
9: 那具体的哪个地方是颈影响了肩，还是肩影响了颈，这是不一样的。
8: 嗯，孙主任，咱们说完了颈椎，再来说一说老师们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脊柱问题，就是腰椎的问题。这个腰椎的问题，咱们先来说一说教师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总感觉他好像日常负重并不是特别的多，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朋友是由于日常这种体力劳动，或者说老搬重物，容易出现腰椎的问题。教师群体好像不面临这个问题，但为什么好多老师也是出现各种各样的腰椎问题啊？
9: 哦，这个和老师的职业特点有关系。当然体育老师除外哈，体育老师锻炼比较多，因为大部分老师还是坐着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8: 嗯，
9: 因为我们长期从上学开始一直到工作都是处于一个坐着为主的这样一个状态，他的腰背肌的锻炼其实是不够的。
8: 嗯，
9: 当我们的肌肉力量不够的情况下，我们的腰椎就失去了肌肉的保护，比较容易出现 椎间盘的问题，肌肉的萎缩或者肌肉的强度不够、力度不够的情况下，我们腰椎受的这个受伤的几率或者受这个外力的这种情况就会更多
8: 啊，
9: 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椎间盘的问题了。
8: 哦，所以说这时候并不是说重物或者是重的东西把老师的腰压坏了，
9: 哦，
8: 而是因为他缺乏肌肉的保护，
9: 包括我们脊柱周围的这些韧带的结构，就是所说筋的这些结构，它强度都不够的。
8: 嗯，
9: 我们打个比方，假如一个举重运动员，他每天在进行这个举重的训练，他为什么不容易出现椎间盘突出呢？当然也有护腰的保护是一方面，另外他的这个周围的肌肉韧带的结构都会很强，即使他在举重他也不一定会椎间盘突出。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多数人都没有锻炼腰部肌肉的这样一个习惯，或者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没有进行专门的训练，那椎间盘同样的情况下受到同等大小的力，他就容易出问题。
8: 哦，所以说这就是缺乏锻炼所导致的
9: 啊。
8: 嗯，
9: 我们要主动的养成一定的习惯，主动的去锻炼我们的腰背肌，把我们的腰部的肌肉练强了，我们韧带的结构、骨骼的结构都能承受更大的力的时候，椎间盘就不容易出现问题了。
8: 嗯，但是老师们比较常见的两个姿势，一个是坐着，因为批改作业啊、写教案，还有一个就是站着，因为讲课的时候老师基本上是一个站立位。这两个位置相对来说，哪个位置对于我们的腰椎的这个压力像小一点？
9: 哦，站立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
8: 嗯，
9: 因为很少有人是站在那儿不动，
8: 嗯，
9: 他站立的时候可能在会
8: 总得活动，
9: 哎，对，是这个时候相对的有一些锻炼的这个情况存在，但是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很少会坐在那儿移来移去的，是吧？因为他毕竟的时候是坐着工作的时候，属于一个相对固定的姿势，这个时候椎间盘受到的压力，第一会大，第二就是说它持续的时间会更久，
8: 嗯。
9: 常年累月的这样的一个坐姿，椎间盘就受到挤压，容易向后突出，然后我们的椎间盘也容易退化。
8: 嗯，
6: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7: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6: 再不养生就晚了。
7: 养生课堂，您身。

0: 病的健康。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除了赏花看花，还可以食花，这味觉加视觉双重享受，特别棒。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食花指南，错过之后还得再等一年啊。我们用有健脾功效的玫瑰花、茉莉花，那加上高颜值的洛神花，给大家来泡一杯适合女生喝的三花茶。哎，那今天怎么来做这个又好喝又好看的三花茶呢？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2: 好，那看看童老师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三花茶的做法。
4: 拿着中医菜谱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三花茶。很多粉丝朋友都知道口臭啊、心烦意乱呀、还有睡不着觉什么的，就提醒你要养肝啦。养肝先要内调，你看这个墨红玫瑰、洛神花、茉莉花，再配上大枣、陈皮、茯苓，还有这个百合，泡完之后花香四溢，唇齿留香，对女生也很友好。
3: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洛神花、茉莉花、茯苓、百合、红枣、陈皮。制作方法：首先，洛神花、茉莉花放入壶中加水煮沸；第二步，内胆中加入茯苓、百合、红枣、陈皮煮沸；第三步，在杯中放入玫瑰花，倒入煮好的茶水即可。
5: 哎，好在今天下午你喝这个有点浪费了
4: 啊。为啥？
5: 因为这个是更适合女孩子做下午茶喝，因为这些食材啊，是对我们的脾肾功能是特别好的。脾呢为后天之本，如果你要养肝，那我们先健脾。我们把它举起来，
4: 啊，太漂亮了，我天，一大朵玫瑰已经泡开了，尝一尝，有花香，还有淡淡的那个陈皮香，还是有那种芳香在，但是有一点点酸啊、下午茶喝一杯特别适合，所以说别光收藏了，赶紧今天下午就做。
2: 强烈推荐自己下午茶也可以做这样一个三花茶，健脾还养颜。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日常的其实我们锻炼的比较简单或者容易做到的事情，就是男生做的比较多的叫俯卧撑，那有些女生可能上肢力量不够，我们可以做平板支撑。平板支撑和俯卧撑实际上我们都在锻炼我们的核心肌群，包括我们的腹肌和腰肌，我们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当我们的这些肌肉的力量变强了，我们就能够坐得住，能够站得住，我们的腰椎间盘出现问题的概率就会减小。然后再一个就是当我们久坐或者说我们站立，这个老师可能平时比较累了之后，我们怎么样来缓解，就是趴下来做俯卧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方式。但是我们在这个家里边或者在操场上，在我们健身房，我可以趴在地上去做。
2: 对，
1: 日常的在这个教室啊，在办公室啊，可能不太方便，也不太文雅，对吧？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改良的方式，比如我们可以扶着办公桌，做俯卧撑。这个时候
2: 就是手撑到我们的办公桌桌沿上。
1: 对的，
2: 这时候来做俯卧撑。
1: 对呀，这个时候你的力度比趴在地上要小得多。我们可以平时我可以做十个的话，我们扶着桌沿可以做20个。但是我的建议是你不要一下子把力量都用完了，我做20个，我拼命要做成30个，这不叫锻炼。我如果能够做20个是我的极限，那我做到10到15个，我就需要休息。然后过个1-2个小时，我再做10到15个。我们课间休息的时候，老师课间休息的时候可以去做啊。比如我想要喝水，或者我批改作业啊，我写教案，我起来要上厕所，要休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扶着桌，扶着办公桌再做几个。我们把一整天的这个工作的时间当中，利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来锻炼，中间间断的去做，做的次数越多当然是越好，不强调一定要做多少次。
2: 大家不用说非要空出一个大块的时间来去运动和锻炼，不管是对颈椎的这种我们说打着引号的罚站锻炼法，还是我们刚才教大家的平板支撑啊，或者是在桌上做这种简易版的平板支撑，其实都是可以分散在日常的工作间隙的，10分钟、15分钟，这咱们都可以锻炼一下我们的这些腰背部的肌肉。那我们如果刚才提到的是

0: 这个注意
1: 重视，
0: 引起重视，引起大家的注意了，因为我们都是害怕颈椎的这些问题会严重的会出现瘫痪。
1: 嗯，
0: 但腰椎的问题相对来说，由于到了下边神经分布相对比较少了，它影响的这个范围可能会比较小了，所以它没有像大家提到的那个颈椎反弓或者变直那么重要。
1: 腰椎它也会曲度变直，
0: 也会有的，但腰椎的这个椎间盘突出是
1: 更常见，
0: 是大众。更了解的更多的，所以往往一有问题的时候，我是不是椎间盘突出了？他不会想说我是不是曲度变直？
1: 那既然说到了椎间盘突出，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因为我在网上查，老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颈椎曲度变直，第二高频提到的脊柱的问题，就是腰椎间盘的突出和腰肌劳损，这应该是排到第二和第三位的。
0: 嗯，
1: 这两者之间到底有啥关系？腰肌劳损和腰椎间盘突出，他们两个有可能同时出现吗？还是说有一个因果关系啊？
0: 这个会经常同时出现的，因为腰肌劳损的这样一个诊断的话，其实它只是针对一个症状学的一个诊断，它并没有看到结构上的这样一个改变。它这个症状学的诊断，哎，我不耐受这个力量，或者我坐不久，一会儿腰酸，容易疲劳，这是劳损的一些信号。椎间盘突出是一个结构的变化，结构的变化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影像学片子，我们的 CT 核磁是能够看得到的。
1: 嗯，
0: 这叫结构上的变化，和我们日常的这个生理的状态是不一样的。那腰肌劳损往往是一个症状学的改变。
1: 所以说这两个往往有可能是相伴而生的。
0: 对的。
1: 那我们的腰肌如果出现了劳损的情况，也就是说它经常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那是不是它相对来说它的保护力就和正常的腰肌来说会更弱，也就更容易引起我们的椎间盘突出啊？
0: 是的，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上来说，腰肌劳损的病人更容易出现椎间盘突出。劳损的原因是由于我们不耐受。什么叫劳损呢？就比如我们潜水一样。有的人能潜水一分钟，有的人潜水十秒钟就要出来换气。腰肌劳损好比就是只能潜水十分钟，那我们的腰肌能够持续的时间，工作的时间有多长？我如果能持续两个小时不会觉得疲劳，那我们的肌肉力量应该很好。我做个十分钟，我腰肌受不了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有腰肌劳损的这样一个改变。
1: 哦，
0: 实际上是你缺乏锻炼，你不能耐受。就跟我们跑马拉松一样，有人跑个50米、100米都觉得
1: 气喘吁吁了，
0: 气喘吁吁的。但有的人能够跑个40公里没有事儿，所以这个是锻炼的一个结果。
1: 嗯，那对于老师这样的一个群体来说，他们刚才我们分析工作的原因会导致相对来说运动量会少一些，我们的腰肌可能就没有那么强壮，保护力相对来说变偏弱。
0: 嗯，
1: 他是不是也就更容易出现劳损？
0: 是的。那我们当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是重点要传达一个信息，我们要改变我们以前久坐久站的这样一个习惯。我们要把我们的锻炼插入进来。
1: 那刚才我们教大家了一些锻炼的方法，但是呢有一些老师说，哎呀还是有点麻烦，我能不能比如说带一个护腰，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护具在网络上出现。很多的朋友在网络上一看，哎呦这个不是腰经常酸吗，那我带一个护腰然后把它勒着，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护腰是有这个绷带的，就是你可以调节它的这个松紧。
0: 是的，
1: 老师们说我带上这个是不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保护我的腰椎，给我的腰一个支撑啊，这可以吗？
0: 好，这个是分两种情况，一个是我们需要带护腰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说好多人对带护腰的一个顾虑。这两个事情都需要讲清楚。需要带护腰的，比如我急性的腰扭伤了，肌肉拉伤了，我的腰疼的急性发作了，
1: 就腰椎间盘突出的急性期，
0: 急性期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带上护腰。带上护腰的话，有利于缓解疼痛，有利于纠正我们的腰部的不良的受力，纠正我们的姿势，让你能够尽快的回到工作当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好多人经常要问的事，我带护腰会不会肌肉萎缩？长期带了之后会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啊？实际上，我们带护腰带的最多的人是什么？我们前面提到过，举重运动员
1: 啊，对，
0: 他每一次举重之前要发力之前，他都会把护腰给带起来，
1: 而且还会勒特别紧，
0: 勒得特别紧，对，这是来保护腰的，所以带上护腰不会直接导致肌肉的萎缩，是只有你带着护腰又不锻炼又不动。这种情况下才会导致腰部肌肉的萎缩。
1: 也就是护腰可以带，但是呢不要长时间的佩戴，是吗？
0: 长时间的佩戴的情况下你需要去做锻炼。我们如果有锻炼的习惯，我们经常说如果你的腰不好了，但是你带着护腰的情况下进行锻炼，是在于护腰保护的前提下锻炼，不容易让你的腰受到更多的伤害。所以带着护腰锻炼是有好处的。
1: 但是一般朋友带着护腰，因为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勒在这儿，他运动没有那么灵活了，他反而不愿意动了。这个时候就有可能长期带着他又不动的话，

0: 引起我们肌肉的萎缩，让我们的支撑力变得更弱，就更容易出现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1: 长期带着不活动确实是不好的一个选择。
0: 好，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凉了，尤其是到了冬天，是不是对于老师这个群体，我们还是得做好我们的颈椎啊、腰椎啊相对的保暖工作？其实我们还是相对来说怕冷的这些部位。
1: 对，是保暖，其实在我们的日常人群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们缺乏就不怎么锻炼、没有锻炼习惯的这些老师们或者我们一般的听众，都是需要去注意保暖。因为突然一着凉之后，我们的肌肉会出现肌肉僵硬，或者筋膜会发炎，然后我们局部的血循环会减慢，这个时候疼痛可能往往不能很快的去缓解。经常锻炼的那些人，我们冬天也看到有人就穿的很少哈，穿个小背心就敢去跑步，他也不会觉得冷。所以当你锻炼了，当你的这个血液活动起来之后，就不会觉得特别冷或者特别凉了。
0: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基础的话，做好保暖工作，避免出现一些这种炎症的反应，或者
1: 是
0: 这种痉挛，
1: 对，还跟个人体质有关系，跟我们的习惯都有关系。
0: 嗯，好了，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也再次感谢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5: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5: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2: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
5: 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6: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7: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8: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6: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9: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6: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9: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1: 为了资源利用。
12: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6: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7: 你好，
18: 你好
19: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

0: 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十一长假呢很快就要到了，很多朋友会有出行的打算。如果您的旅游目的地还在策划当中的话，不妨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为什么说如果您的旅游目的地还在徘徊犹疑的时候，可以听听我们这期节目呢？因为坐在我对面的肖老师刚刚西北之旅归来，
2: 是、
1: 有很多的收获，也有很多关于美食的这个感悟。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自驾游是一个什么样的行程？
2: 咱们这今天推荐的呢是西北方面的。我觉得就是按照我这路线，就是榆林到中卫到张掖，然后到鄂吉纳，一个是这条路线是很成熟的旅游路线，再一个呢，路也都比较好走。在去张掖转鄂吉纳之前，基本都是高速路，也很安全，很成熟的路，而且呢，每个地方都各有各的特点。但是时间所限，咱们只能择其精华去跟大家分享。
1: 从肖老师的表情和语气，我推测出那里的景色很美，那里的美食也给您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因为刚才呢，我刚刚看到了肖老师这个手机里的一段视频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种饮食，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您说您经过了山西、陕西，
2: 然后就是到宁夏，再到这个甘肃。最后鄂吉纳呢，它从行政区划是属于内蒙古的，在沙漠里面的，中间要经过酒泉那个卫星发射基地。这条线路一个是过去老的丝绸之路，中间沿途有很多古迹可寻，有很多故事，是吧？都是很有意思的。另外还有呢，它有西北特有的那种粗犷的人文特点，在饮食上呢以面食为主，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特色的饮食，很值得咱们不要一提起这个都是兰州拉面，可不是，
1: 不仅仅那么简单，
2: 挺有意思的。
1: 这是仿古之旅，是美食之旅那我们现在就把目光集中到其中的一个景点，这就是中卫。中卫属于宁夏，宁夏有塞上江南的美誉，
2: 对，
1: 那里景色很美，
2: 景色美，但是具体到中卫这儿呢，它是沙漠，所以它有一个著名的景点，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就叫沙坡头。
1: 对，喜欢《爸爸去哪儿》节目的朋友肯定还记着，就是沙漠的那一期从这个电视画面，我们也感觉到那个地方的景色很美有点异域的那个色调。
2: 是，你看到西北这一块，它沙漠分两类，一类就像沙坡头这类，沙丘类的，它有沙山，然后还有一个像鄂吉纳那种、巴丹吉利那种一望无际平的那种，是吧？那种沙漠，这两个类型。咱们先说中卫，是吧？中卫大家都知道，沙坡头这景点电视也看过了，咱们就不过多的去介绍如何游这景点。咱们说说什么呢？除了您游了景点给您推荐一下，到了中卫以后，您来点什么当地有名的这个美食？
1: 可不是吗？我们现在旅游其实一方面是看景，另一方面就想我们能吃点啥
2: 是。
1: 很多朋友这个在吃异域美食的时候，就拿起这个手机在拍拍完了就发大家都觉得哎呦，这个地儿我要去，因为我要吃这种美食。
2: 首先咱们说到了外地它有些菜的菜名跟咱们差不多，但是您千万不要想当然，就是像您吃过的某个菜，您比如说最常见，我去西北，我的这看家菜最常点的就叫做西红柿炒鸡蛋。您说这西红柿炒鸡蛋还能差到哪样？
1: 这是您的看家菜必点的。
2: 到哪儿必点？因为什么？第一，这个东西它不会说原料的原因，它不会做。第二个呢，也不存在什么生熟老什么的。还有一个价格也不会太贵。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它相对来说比较卫生。
1: 对，
2: 鸡蛋外边有一壳，是吧？西红柿洗完了一炒，它不像有些东西加工不好，有些异味像一些肉。
1: 而且营养搭配也比较合理。
2: 对，所以呢，咱们首先推荐，如果说您是为了 保证您的一种食品安全。简单的说就是说我别吃坏了肚子，那我建议您就到哪儿您就点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1: 嗯，
2: 这个绝不会说您最后因为什么原因你没法吃了出来的不是那么回事，不会。但是也要防一下，你比如我在新疆就碰见过端上来是辣的
1: 啊，
2: 搁了半盆辣椒
1: 哦。
2: 所以呢一般情况下也有些您点的这菜是咱们常吃的菜，结果出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1: 嗯，
2: 您比如说啊，我爱人点过一个叫什么蚂蚁上树。
1: 嗯，
2: 咱们蚂蚁上树呢，就是粉丝炒肉末是吧？为肉末炒粉丝这么一个菜，结果到那儿一问呢，先问说是那个粉丝吗？是，是肉炒的吗？是，这您放心了吧？端上来吓一跳，
1: 怎么了？
2: 整个就是一炒面，那粉丝啊都跟那筷子头那么粗。
1: 蚂蚁上大树，
2: 上大树了。
1: 嗯，
2: 这树太大点儿，你吃的感觉也是吃面的那感觉。
1: 嗯，
2: 就它这粉呢，不是咱们通常所说的那粉丝那粉。还有时候那个，比如说葱爆羊肉，你看这名儿，这还能差哪儿？端上来看别人吃，真跟咱们吃的不一样。
1: 什么样啊？
2: 它反正就不一样，因为没吃。
1: 嗯，
2: 就感觉到就这个肉，第一个切的片儿大。
1: 哦，
2: 它厚啊。所以您吃这如果片儿一厚了一大了，肯定它就柴它就老。
1: 对，嗯，
2: 再那葱呢也显着炒的也比较老，
1: 嗯，
2: 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把这葱当白菜那么去炒去了，
1: 哦，
2: 它肯定就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咱们出去之后，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您看看人家哎什么菜在吃呢，别不好意思问问您这是什么什么菜。一个是咱们眼见为实是吧，再一个呢是吧，这个也可以预先了解什么价格各方面，
1: 嗯，
2: 是这个性价比怎么样。
1: 对，如果这个旅程长了一点的话哈，
2: 嗯，
1: 你还想保证自己吃的比较好，
2: 嗯，
1: 尝到了不同地域的风味，但又保证自己这个各方面营养比较均衡的话，就可以参考刚才肖老师给出的意见，您就点一个西红柿炒鸡蛋，虽然没什么新意，但是它出不了太大的问题是吧，还保证了营养。
2: 但是您也不能说我到了一个地儿我就吃西红柿炒鸡蛋，
1: 我就点土豆丝，
2: 再到一地儿我还，咱们指的这是保底菜，
1: 嗯，
2: 也就是看家的菜，保证您能把这顿饭吃踏实了。除此之外，咱还可以根据情况点一点当地的风味特色菜。
1: 对，这是我们主要期待的一部分。
2: 对，比如说今天咱们介绍一个呢，就叫做香山羊羔肉。香山就是咱们说的香山公园那俩字儿啊。
1: 啊，
2: 这个羊羔肉也是咱们通常意义的羊羔肉。这是一个什么菜呢？它是啊，把这个嫩的这牛肉啊，它叫羊羔肉，实际上是不是羊羔咱不管，反正非常嫩啊。这个先爆炒之后啊，放到炒锅里啊，什么那这个给它爆炒，它绝不是片儿，它是块儿，
1: 啊，块儿。
2: 哎，所以呢，首先您要这个什么，有一个就是炖羊排啊，这种一个有一个思想准备，别认为炒这香烧羊羔肉出来是片的，不是啊，它也不是像手抓羊肉那种大羊排，
1: 那么大块，嗯，
2: 对，它是啊，差不多寸段，
1: 哎，寸段
2: 排骨段，咱们行话叫排骨段
1: 啊，那么大的段，
2: 啊，排骨块这么大的，哎，
1: 嗯，
2: 然后呢，它是现在要旺火烧，炒完了以后，它再往里边还搁好多菜，像什么芹菜了、粉条了、土豆了，搁这些啊，呱呱一炖。炖完了以后，哎，上桌就盛出来，
1: 嗯，
2: 所以您看这个吧，首先头一个量非常大，哎，但是您吃起来呢，哎，又很香，它还挺嫩。
1: 它是个汤菜是吗？
2: 不是，是个炖之后啊，再给它
1: 收了汁儿的，
2: 收了汁儿了这么一个菜。
1: 嗯，
2: 哎，类似咱们就是
1: 牛肉块炖土豆，
2: 哎，有点对，给它就是干靠那个性质了，
1: 哦，
2: 多少还带点汁儿。
1: 嗯，
2: 哎。所以这个吃的时候，您配米饭啊，或者配上面啊，或者配上饼子什么，这些都挺好。
1: 嗯，
2: 如果说啊，您要是随便点这么一个，我觉得不太合适。就是您最好啊，就是还有点其他菜配着。
1: 嗯，
2: 因为这菜呀，一个本身它可能有些人吃的，不是太，因为羊肉您吃的不是觉得太顺口。再一个呢，光吃这一个菜啊，可能您爱吃的，您吃完了您还不够
1: 哦。
2: 哎，量虽然挺大，但是它有很多配菜。
1: 嗯，
2: 我在那儿呢，开始没当一回事儿，后来啊就发现有一个饭馆门口排队拿号，
1: 就吃这个菜。
2: 哎，我还奇怪怎么现在还有排队拿号吃的，就是其他的地儿到那儿就吃，唯独这家 哎，我一看香山羊羔肉啊，什么这什么什么老店这那个的，到那儿先看看怎么回事，一看哦，再跟掌柜的聊聊这东西。

0: 怎么做的？哎，掌柜的，你他一听你外向嘛，他也跟你说一些，然后哎，咱们拿一号等着，叫号就点这么一菜，再点点别的，
1: 嗯，
0: 一吃啊还挺不错。所以我觉得啊，如果咱们朋友到了那个中卫啊，到那儿看哪个店人多，
1: 嗯，
0: 您就吃那个香山羊羔肉，
1: 嗯
0: 啊，中卫这地儿啊，里边市政建设弄各方面挺好的，其中也有一些古迹，像鼓楼是吧？我去那家呢，就在鼓楼南街这块地儿吃的，您吃完了这个，您奔鼓楼一溜达，溜到鼓楼那儿一广场，到如果是晚上的话，有一些大妈在那儿跳舞。另外非常难得的是啊，往北那块地儿啊，有一个毛主席的立身的塑像。
1: 哦，
0: 这个如果说咱有个怀旧情节什么的，您在一般的地儿不太好找了。
1: 嗯、
0: 哎，在中卫那儿您还能看到
1: 合个影，
0: 毛主席的这个哎，这个、这个塑像。
1: 这是我们说中卫的景点有沙坡头，那里的特色美食呢有香山羊羔肉。
0: 对，
1: 嗯，不知道这香山是打哪儿来的，但是您可以记一下，就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标志哈。
0: 对，它是就叫香山羊羔肉。
1: 嗯，
0: 并不是说某个地点或者说某一个餐馆的名字，这个香山羊羔肉可能您去好几家它都叫这个。嗯、
1: 哦、嗯、可能是一种做法。
0: 对，我估计也可能是当时这个地方开始做的比较有名，后来大家都沿用。
1: 或者一个人的名字。
0: 对，都有可能。
1: 总之这个香山羊羔肉哈，它是宁夏中卫地区的一个特色美食。
0: 特色美食。
1: 如果您去走这条线路的话，别错过了这道美食哈。
0: 是。
1: 那在姜老师的西北之旅当中，还有哪些不可错过的景色和不可错过的美食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How's it going?
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 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正在和大家分享的是肖老师西北之旅的一些感受哈，一些关于美食的、关于美景的感受。刚才我们说到了，肖老师来到了宁夏中卫的沙坡头，在这里品尝到了特色美食香山羊羔肉，后来呢，又进一步往西走，
3: 对，
2: 来到了甘肃的张掖，
3: 哎。沿着丝绸之路继续西行，就到了张掖。张掖呀，也许您觉得张掖听着有点耳生，但是啊，如果往前追溯若干年，说这甘肃现在有一个是吧？甘肃这甘是什么呢？甘肃甘就是张掖，张掖古称就叫甘州。
2: 嗯、
3: 哦，那这肃州是哪儿呢？这肃。就指的是肃州，也就是现在的酒泉
2: 哦。
3: 所以你看啊，说甘肃，甘是甘，肃是肃，甘就是张掖，肃就是酒泉。
2: 嗯，
3: 除了这个甘州、肃州之外，还有几个州也挺有名的，比如说凉州。
2: 嗯，
3: 啊，现在一说到西凉，就凉州的西边吧，西凉。凉州是哪儿？就是武威啊。还有就是瓜州啊，瓜州。现在叫安溪是吧，现在最近又恢复叫瓜州了，就在敦煌附近。
2: 嗯，
3: 所以你看那地方啊，古丝绸之路上很多名字在历史上都非常非常有名。
2: 对对，这个唐诗宋词、嗯、尤其是唐诗里头哈，
3: 对
2: 这些古名
3: 八声甘州就是一个词的名字嘛，
2: 嗯，国传瓜州、
3: 哎、
2: 你觉得哎这些名字都很熟悉是吧，
3: 是
2: 似曾相识的感觉。
3: 哎，这个甘肃的几个城市，你比如说张掖、武威啊，都很繁华。所以当地有啊，叫金张掖银武威，它有这个。
2: 嗯、
3: 你看，张掖它有个大的、非常大的那么一个这个大佛寺，是吧？你看那，哎呦，你就觉得这都不像在过去这塞外那边远地区的，是吧？武威的那个也是里边它有一个那个孔庙，
2: 嗯，
3: 它那大成殿，哎呦，都是你就觉得，哎呀，在内地里你就见不到这么好的，是吧？一般的来说啊，如果您到了张掖。那么您首先看看哪儿呢？室内，咱们推荐您就是大佛寺啊。城外还有呢，马蹄寺。马蹄寺啊，它是依山而建，除了有一些古迹之外，它还有一些呀、啊、摩崖石刻，就石窟、
2: 嗯，
3: 哎，那都可以看一看。另外还有啊，近年来非常有名的叫做丹霞地貌，
2: 哎。
3: 知道这个是吧？
2: 说到丹霞地貌，很多朋友会想到张艺谋拍的那部电影哈，
3: 对，
2: 三枪拍案惊奇。
3: 哎，
2: 大家还记得电影中展示的那个画面吗？很漂亮是吧？
3: 对，
2: 嗯。
3: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麻子面馆是吧？
2: 哦，
3: 哎，现在您依然可以看到。
2: 嗯，
3: 这在哪儿呢？就是它叫七彩丹霞。您要如果到张掖，您说我去看丹霞，那么人家可能会问你要去哪个丹霞。啊，问路，那这俩不在一个地儿，一个叫什么？叫做七彩丹霞，就是颜色非常漂亮，有那个张艺谋《三枪》里边那个麻子面馆那个外景地的七彩丹霞，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冰沟丹霞。
2: 嗯，
3: 冰沟丹霞呢，它是以山的形状奇峻有名，七彩丹霞是以这个色彩丰富。来出名的，
2: 嗯，
3: 这两个离呢还有这么大概有这么十多公里吧，哎，如果您自驾的话、都很方便，嗯，最好啊是先上冰沟，冰沟那儿啊虽然稍远一点，但是一个呢人少，再一个呢那儿没有那个丹霞那么那样的色彩，您先看了奇峻的这山形，您再去丹霞看那个绚丽的色彩，您觉得非常好，
2: 渐入佳境，
3: 对。如果呀、啊，您要是先去了七彩丹霞，您再去这个冰沟丹霞，哎呀，您就觉得这个有点儿怎么
2: 这么
3: 不行？哎，就好像吃甘蔗似的，您是先从甘蔗梢往甘蔗汁儿根儿这么吃，您越吃越甜。
2: 嗯，
3: 如果您从甘蔗根儿您往那梢那儿吃，您越吃越淡。
2: 对。 就跟吃爆肚似的，您先来个肚仁再吃肚板，您就觉得怎么这么困难。
3: 是，
2: 嗯，
3: 当然如果是时间关系或其他原因，您说我就去一个，那么建议大家就去七彩丹霞。
2: 嗯，这更有代表性，
3: 啊，对，才
2: 颜色更加的绚丽哈，
3: 啊。对对，嗯，这是那个咱们说啊，去这自然风光。另外呢，如果说您对古丝绸之路或者对历史人文感兴趣，给您推荐几个景点，这几个景点可能您周边的人没有人去过。哪儿呢？一个就是黑水国西城邑遗址，您听着名儿，你可能都没去过没听过是吧。在哪儿呢？就在这个甘州老城。甘州呢就是张掖，刚才那说是吧，民间把那儿就叫做这个甘州的老城。
2: 嗯，
3: 啊，离着甘州大概有十多公里远，也就是离张掖有十多公里远，往西走啊，它是一个遗迹，但是目前还留着很大面积的地上建筑，同时还有考古队在那儿继续考古。
2: 哦，
3: 哎，走那儿的时候你要注意，走的这个 G312 这个国道，你要注意那路标啊，大概十多公里的时候，您先问一问大家在哪儿。如果您有那个 GPS 导航，也先设定一下黑水国遗址，可以导，可以导到那儿。啊，这是一个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顺着再往西走啊，就到高台县附近，那儿有一个骆驼城。
2: 嗯，
3: 哎，这个地面建筑挺好，现在看大概估算一下，大概还占地30万平方米。
2: 哦，
3: 那也是过去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古国。
2: 那现在这里头还生活着？
3: 没有，遗迹了。
2: 哦，古城了，
3: 都是土城了。
2: 哦，
3: 都是土城。但是您要是在其他北方地区，您见不到那样的古城，哎，那都是北凉时代的一国都。
2: 哦，那就参观这样的景区，我们是要买门票吗？
3: 不要，我说的这些景点都不要门票，
2: 就是完全是等于是荒的，
3: 都是荒的。
2: 哦，
3: 哎，但它是全国或者省里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嗯，为什么推荐大家去呢？因为您如果不去，再过些年可能就没了，
2: 您就见不着了，
3: 见不着了。
2: 哦，
3: 这些遗迹啊，你现在看来可能觉得很荒凉，但是如果不去，再过10年20年，也许就没了。
2: 嗯，
3: 或者这损毁的更荒凉。
2: 这是我们说到了高台县附近的一个
3: 骆
2: 驼
3: 城。
2: 哎，
3: 在骆驼城附近还有许三湾古城。
2: 嗯，
3: 是吧？许三湾古城啊，就是电影《双旗镇刀客》的外景地。
2: 嗯。
3: 那地方，哎，没人，你去呢可以尽情的发您这思古的幽情，
2: 念天地之悠悠啊。
3: 对
2: 啊，那个地方，您说这双旗镇刀客，我想起来就是那种黄沙满天，
3: 对，
2: 然后那种土色的颓垣，是吧？
3: 是的，
2: 黄土的那种颓垣断壁。
3: 对，它周边呢都有点半沙漠化了。
2: 哦，
3: 这些东西为什么会荒废？主要就是因为它被沙漠化了。
2: 嗯。
3: 没有水了，有的您都可以看到沙漠啊，它那流沙就顺着它那个挺高的城墙就漫过去了，
2: 就慢慢的被沙漠
3: 所掩埋了，哎，就好像爬山虎的爬过去了都那样。
2: 哦，
3: 就完全被覆盖了，并且呢它水源没有了。
2: 嗯，
3: 有的那个就是被这个盐碱化了，像咱下边说的是明海古城。
2: 嗯，
3: 就在许三湾北边很近，明海古城当地人叫东海子，你打那东海子是吧，这个就是挺好的那么一个古迹。前面还原来有一个湖泊，它叫明海嘛，是吧，这是当初都是匈奴人在那儿的。后来就是因为没有水了啊，这个盐碱化沙漠化了。这些呢如果说您是吧中年以上，您或者说您对历史上的这个丝绸之路感兴趣，您不妨到那儿看一看，这都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非常繁华的地方，
2: 曾经的繁华哈，现在被黄沙所掩埋了。
3: 是，
2: 如果您也有一腔思古之情的话，不妨到那个地方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哈。
3: 嗯，绝对不白去，有收获，
2: 有收获。
3: 哎，当然您期望值不是在热闹的人群或者绚丽的色彩，而是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的辉煌。
2: 嗯，
3: 从这个角度去。
2: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的预期哈。那本次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1: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0: 来，干杯，干杯！
1: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斯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来，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4: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5: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4: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6: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4: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要、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8: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1: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2: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我国粮食产量去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6: 确保15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
7: 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取得扩大，收入的供给。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很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8: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
9: 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研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0: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 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和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1: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3: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提升电路、工业母基等重点领域，深空、
14: 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
15: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7: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
15: 科技部副部长邱永介绍，
18: 会同有关部门 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11: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报道。
0: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一线、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现代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0: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6: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5: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中国团队。
6: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7: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1000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规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刘强表示，
9: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8: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9: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1: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4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10: 前7个月，境外人员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 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九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五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7: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12: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5: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1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于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15: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能耐。
16: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17: 没有悬念，
16: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14: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18: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14: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7: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20: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西、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 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9: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7: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

0: 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度左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限最长五年。
2: 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1: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2: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1: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2: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4: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5: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目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

0: 是近15年来最高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0: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1: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0: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1: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频发，受害人群遍布各个年龄段、各个行业，无数家庭因为一时贪念、一时疏忽，积蓄血本无归，原本幸福的生活瞬间崩塌。为了帮助大家认清非法集资的真面目，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期节目全方位科普非法集资相关知识，揭露诈骗套路，敲响防骗警钟，守护好大家的钱袋子。首先，我们要明确到底什么是非法集资。根据我国法律定义，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简单来说，只要是未经正规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私自面向社会公众吸纳资金，并且承诺高额回报的行为，基本都属于非法集资。它不同于合法的银行理财、基金投资、企业融资，核心区别就在于无资质、高回报向公众揽资。非法集资主要包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两种核心的类型。其中，集资诈骗是以非法占有资金为目的，骗局性质更恶劣，造成的损失往往无法挽回。了解了基本定义，我们再来重点拆解一下非法集资的常见套路，这也是大家最容易上当受骗的环节。第一种是最经典的高息诱惑套路，这是非法集资最核心、最常用的手段。不法分子抓住大众追求高收益的心理，抛出远超银行存款、正规理财的回报率，承诺月息、年息翻倍，标榜保本保息、随取随用、零风险。大家要牢记一个金融常识，市场投资永远是风险与收益并存，超高收益必然伴随超高风险，不存在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凡是承诺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百分百是骗局。第二种是虚假包装打造光环套路。如今的非法集资不再是简单的口头忽悠，骗子会精心包装骗局，迷惑性极强。他们会注册看似正规的公司，租用高档写字楼，伪造营业执照、金融资质、项目批文，甚至聘请名人代言，举办大型宣讲会、公益活动，借助媒体宣传造势，营造企业实力雄厚、项目靠谱可信的假象。还有不少骗子打着乡村振兴、养老产业、新能源、区块链、虚拟货币等国家扶持热门项目的旗号，谎称对接政策红利，让群众误以为是正规的惠民投资，封口机遇，从而放松警惕，盲目投资。第三种是熟人拉新、亲情绑架的套路，这是扩散最快、受害范围最广的非法集资模式。不法分子利用亲友、邻里、同事之间的信任关系，通过口口相传、熟人推荐的方式扩散骗局。很多受害者都是被身边信任的人拉入陷阱，因为碍于情面，相信熟人，不核实项目真伪，就盲目投入资金。接下来，我们必须深刻认识非法集资带来的严重危害，这也是我们坚决抵制非法集资的核心原因。非法集资从来不是简单的投资失利，而是危害个人、家庭、社会的违法行为，后果极其严重。对于个人而言，参与非法集资，最终结局几乎都是财产损失；而对于家庭而言，非法集资是摧毁幸福的隐形杀手。对于社会而言，非法集资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了解了套路和危害，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精准识别、有效防范非法集资。在这里我们为大家总结了简单好记、实用性极强的防骗准则，帮助大家筑牢风险防线。首先是要坚守核心底线，摒弃侥幸心理，牢牢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高额回报是陷阱，彻底摒弃低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的错误认知。任何投资只要承诺超高利息、保本保息，无论包装多么精美，说辞多么诱人，一律直接拒绝。不贪意外之财，不恋超额收益，是远离非法集资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其次，核实资质信息，拒绝盲目投资。投资前一定要核实平台和项目的合法资质，正规金融理财投资项目均持有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资质。大家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询企业资质、备案信息、项目真伪。凡是未经官方备案、无正规资质、无实体项目、资金流向不透明的投资，坚决不参与。同时，坚决远离熟人推荐、口头承诺、私下转账的各类投资项目。第三，警惕陌生项目，远离新型骗局。对于养老投资、虚拟货币、影视众筹、共享经济、网络返利等新型投资项目，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不轻信网络宣传，不盲从大众热潮，不参与陌生平台投资。面对陌生投资邀约，做到多询问、多核实、多观望，绝不冲动转账、盲目跟风。第四，守住资金底线，规范转账交易。所有正规投资均通过官方对公账户、正规平台渠道交易，凡是要求私人转账、线下现金交易、个人账户收款的投资项目，一律是非法集资骗局。坚决不向陌生账户、私人账户大额转账，不随意泄露银行卡、验证码、身份证等个人信息。最后要做到主动的宣传科普，带动全民防骗。每个人不仅要做好自我防范，还要积极向家人、亲友、邻里普及非法集资的知识，提醒身边人，尤其是中老年群体提高警惕，远离各类非法集资的陷阱。如果不慎陷入非法集资陷阱，也不要慌乱，要及时采取合法手段维权，第一时间保留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投资合同、宣传资料等所有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主动配合警方调查取证，切勿私下对质、盲目维权，造成二次损失。切勿抱有侥幸心理，继续投入资金回本翻盘，只会越陷越深。在此我们郑重提醒大家，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最近这个餐饮圈啊刮起了一阵超长风。什么叫超长风呢？就是继超长蛋挞之后，各地超长肉夹馍呀，超长的什么煎饼果子呀，超长的驴肉火烧呀，纷纷啊申请出战了。由北到南，由东到西，由甜品到小吃，一场围绕尺寸的竞赛席卷全网，超长食物频频出圈，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4: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3: 你看这三天的中秋小长假刚刚结束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出去玩呢？如果你去了旅游景区，尤其是去到一些网红的餐饮店，估计啊你可能看到了这种餐饮圈的超长风。话说最近呢，餐饮圈正式刮起了一股超长风。先是6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火遍全网了，扛着那超长蛋挞呀，哎呀，我跟大家说，那就像扛着一个金箍棒一样，那是相当之拉风啊，回头率简直拉满。紧接着呢，在陕西渭南有一家肉夹馍店，他就推出了一款40-50厘米长的超长肉夹馍。这个肉夹馍的规模啊，这么说吧，相当于普通的5个肉夹馍，售价多少钱呢？20。店家说了，哎呀，这个研发的灵感呢，我们还真是借鉴了人家超长蛋挞。然后呢，各地还有什么超长的煎饼果子呀，超长的驴肉火烧呀，这不好了，你看从甜品到小吃，一场围绕尺寸的竞赛就正式席卷全网了。马上就是国庆的这个黄金周了，大家如果有出去玩的打算，你到各大旅游景区你去留意一下，看看这股超长风是不是还在延续。很多人第一反应说，哎，这到底是美食大赏呢，还是兵器展呢，是吧？40-50厘米啊，大家想一想什么概念啊，我们把胳膊伸出来啊，差不多就是大家的小臂那么长吧。更绝的是什么呀，这事儿已经卷出圈了。网上就有人调侃了，说60厘米的蛋挞呀，哎呀，能不能当自拍杆用呢？还有人算过账，说就这一个超长蛋挞，我都不用多，我们一家四口吃3顿，热量呢能够差不多是1星期了。还真是啊，有网友呢还有把这个说，我让我奶奶去切一下，结果呢把这超长蛋挞愣是切出了排骨的感觉呀。还有奶奶说的对呀，说这玩意儿，这不是本质上就是个碳水化合物版的排骨吗？吃多了长胖，少吃点儿。你看刚才我们是调侃啊，调侃归调侃，但这背后啊有一个很朴素的商业逻辑，就是你花20块钱买一个超长蛋挞，或者你就说花20买一个这种超长的肉夹馍，大家想一想，你真的能吃了吗？你买的是这种饱腹感吗？其实根本就不是。人家商家都说了，核心呢不在于口味颠覆，而在于它提供了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你看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买完，哎，咔嚓拍照发个朋友圈，那不是给店里带来了免费的流量吗？但你别说，我们消费者也挺乐意呀。北京工商大学啊就有一位教授，他呢就分析的特别好，说这种超长的食物啊体现了从味觉经济 到体验经济的转型，消费者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你看，你买超长蛋挞，买的是我也拥有了的参与感；你买超长肉夹馍，买到的是朋友看到的那一瞬间，哇，你说能换一个开心的瞬间，咱何乐而不为呢？换句话说，这已经不是食物了，这是什么？这是成年人的玩具啊。以前呢是吃得饱，后来呢是吃得好，现在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已经进入到 3.0 版本了，叫吃得倍儿有感觉。你可能会好奇，那这东西它卖得怎么样呢？对吧？我来跟大家算笔账啊，超长蛋挞进货价多少钱呢？这个蛋挞呀是需要蛋挞皮的，蛋挞皮的批发价4块钱一根，零售价呢9.9-18。60厘米的蛋挞长度相当于7-8个普通咱们吃过的圆形小蛋挞，但是价格呢比肯德基一个普通的蛋挞还便宜。有这个烘焙店的老板啊就透露了，说这款产品上线2天日销2-300根呐，稳定期每天能够做到500-600根，高峰期单日卖出过近700根，可能马上要到来的11小长假就要到这样的高峰期了。你看，只从数据看，这个超长风格的蛋挞的确还是很受市场欢迎的。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类网红食品的保鲜期那的确是比较短啊，真不太长。大家还记得吗？2023年1米长的葫芦当时火了一阵儿，是不是有人吃过？对吧？那热度想想呢，也就满打满算维持了2月，了不得了吧。等大家都开始做超长版的时候，你的超长那就不够长了，得做啥呢？得做超长。你50厘米是吧，明儿我做80厘米，越来越长。如果不够长，那就没法吸引人眼球啊。所以我觉得呀，餐饮创新这事儿啊，可以玩创意做形式，但不能只在外形上博眼球。消费者呢，有可能为猎奇买单一次，但不会为平庸买单一辈子。另外啊，餐饮圈这些超长的风气也可能会导致一个负面的效果。当所有商家都在比谁的更长这种形式，你就想一想，谁还愿意沉下心来好好做味道呢？有评论说得好啊，真正的创新需要配方研发、食材升级、工艺支撑、投入高、周期长，而超大版食品只是在原有单品上调整了尺寸，研发成本低，却能靠形态反差快速出圈。商家发现，那与其我花几个月研发出一个新口味，我不如把现有产品放大个3倍啊，或者不行，咱就放大个5倍，再找个博主拍条视频，那效果不是来得更猛吗？所以呀，当餐饮老板聚在一起讨论的是怎么获取流量，而不是新口味研发，市场的激励结构啊，就变了。说到底，流量只是加速器，它不是永动机呀。做餐饮的，谁能够把味道做好，谁才能够笑到最后啊。其实说到这儿啊，哎呀，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就是如果有人推出超长油条，一个顶5个，切开很多人分着吃，哎呀，最后咱们再弄个那种什么超长包子，你说是不是也算我贡献了个创意呢？行，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啊，就讲到这儿了。希望各位做餐饮的老板在做形式的创新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研发一下口味儿。稍后呢，我们将会进入到国声开讲的今日关键词环节，马上回来。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热搜。哎呀，说到热搜啊，来先跟大家说一个最近的热搜话题，说是你坐高铁会不会自带一次性座套呢？咱们对这个话题咱们来说一说。还有就是即将要到来的国庆黄金周，大家准备坐高铁，你的行李里面准没准备一次性的座套呢？有人一上车呀，那就先给这个座椅啊穿个雨衣，生怕自己的皮肤和座椅亲密接触。那有人觉得说哎，没必要吧，你非医用座套对付细菌作用也有限。对这个话题呀，持续挂在热搜不下。12306的客服说了，正常铁路的套垫120到180天更换清洗，卧铺的床单呢是一客一换，脏了也会清理，可具体怎么清理查不到。哎呀，这话一出，那有些网友又开始吐槽了啊，120到180天，那这不是小半年才更换一次吗？这时间也太长了吧。哎呦，我还是得自己感觉得带个一次性座套啊。其实啊，我倒觉得带不带座套吧，这是个人的选择，您觉得膈应啊，那就带一个，轻便又安心。大家如果觉得无所谓，那就直接坐呗，也没毛病。真正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铁路部门啊，咱们能不能把这个清洁的标准包括更换的记录咱们都亮出来，让乘客们心里清楚。一句话，座套可以自带，安心不能自求。把清洁做到位，把信息晒出来，这样大家才能坐得踏实，笑得轻松。大家觉得是不是？最近啊，林黛玉和孙悟空组成的圣代 CP 闯入到公众视野，话题呢冲上了微博热搜。你说一个葬花的病美人，一个打妖怪的猴子，怎么这俩人就成了 CP 呢？这呀，还是源于网友的视频创作。在网友的视频里呢，黛玉葬花，悟空呢就蹲树上啊，搁那儿啃桃子呢。看他埋得太辛苦，随口就问：“哎，花够吗？不够，再给你舀点儿。”啊，这种画面呀，就精准呈现了一种关系模式啊，不是说贾宝玉式的你哭我也哭，而是用一种豁达托出这种悲情吧。你看，在传统叙事当中呢，你脆弱，所以我要替你挡下这一刀。而孙悟空的保护啊截然不同，他呢非常相信林黛玉有处理自己情绪的这种能力，他的存在啊根本就不是替林黛玉遮风挡雨的，而是站在他身旁告诉他有俺老孙在呢。你看，这就是一种以尊重为前提的守护，既不俯视也不越界。哎呀，你说这么一说，那林黛玉和孙悟空还真是一对好 CP 呀。不过啊，故事归故事，这个话题冲上热搜，我觉得折射出的是更健康和更平等的爱情观的生长吧。最近呢，河南长垣一段视频引发了关注啊，也上了热搜了。根据大象新闻的报道，中秋节假期的当天，几名员工呢自愿留在车间里加班。那个全网最爱发钱的老板，我们跟大家讲过，那个河南的老板叫崔培军，记得吧？他呢就赶到之后啊，一边发红包，一边就往外撵人。哎呀，说了不让你们加班，你们还加班是吧？哎呀，用那个河南方言。公司命令你们赶紧去休息，中不中？中。哎呀，其中呢一位女员工啊就笑着笑着，她就后来落泪了，然后她就说：哎呀，我丈夫去世了，我们家里呢我要养两个孩子，还有家里有四个老人需要我养，我就想多挣点钱。这个崔老板啊，崔培军听完，他就把手里的钱全都塞给了这位女工人，还是让她回了家。什么叫好老板呢？不是天天喊一厂为家一厂为家，而是真的拿员工当自己的家人呢。当然了， 咱们也不能光靠老板发善心，劳动者的尊严得有制度托底。为一个命令员工休息的老板叫好，同时呢，咱也要问一问，为什么需要休息的时候还要被命令？其实这两件事儿，大家细想想并不矛盾啊，恰恰就是这种追问，才能让更多劳动者不只是在遇到好老板的时候才能被善待啊。下面来和大家说一说我的老家山西啊。山西呢晋城有个景区，哎呦，那出手阔绰啊，出手3000万，要招100个 NPC， 最高年薪开到了1000万。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们此前呢和大家提到过，在节目当中，当然了也上了好一阵热搜，对吧？这个事儿呢有后续了。景区的负责人表示说，目前呢已经有7000多个人报名了。哎呦，大家仔细想一想啊，3000万砸下去，7000多人报名，就这广告效果，问问大家咋样啊？啊，挺好是吧？你看这中秋小长假过去了，可是国庆长假马上要来了呀。这个时候能不能花3000万招到 NPC， 咱先放一边啊，把这事儿先放下，就这吸引眼球的效果那不就已经拉满了吗？啊，到时候游客到了晋城估计都得问一句，哎，就那年薪1000万的 NPC 在哪儿啊，我想去看看呢、啊、我瞅瞅啊，合个影，沾沾财气啊，你看这不就够了吗？不过啊，话说回来，热闹归热闹，最后啊还得看真本事， NPC 再会演，景区服务跟不上，那游客照样不买账啊。3000万买吆喝是不亏，但别光顾着吆喝把里子给丢了。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3: 欢迎回到我们的热点快评这个环节，下面来说一件事儿啊。安徽的硕士毕业生小李呢，他要备考这个事业编，在备考的时候呢，因为自己的名下莫名其妙出现了职工社保记录，被系统判定不符合应届生的身份，报考失败了。检查部门调查发现呢，他有一本建筑行业安全员的证书，这个证书呢，此前被中介倒卖挂靠，6家建筑公司冒用他的信息缴纳社保了。小李呀，这才恍然大悟，回想到说，哦，当年大二的时候，他和多名同学在中介的组织下参加了一场考试，拿到了400元的报酬，考完呢就不知道后续了。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对此案立案侦查了，检察院呢也帮助小李清除了社保记录，恢复了他应届生的身份。你看，为了400块钱就参加考试，也不追问这个后续用途和结果。哎呀，这个小李呀、啊、的确比较糊涂，他糊涂不假，但更应该追问的是什么？证书挂靠的灰色产业链何以如此猖獗？企业冒用个人信息为何能够轻易得逞呢？通过这件事儿，要顺藤摸瓜，严打中介和挂靠企业，堵住监管漏洞。下面来和大家说一件事儿。最近呢，在云南曲靖啊，警方通报了一起案件，男子冯某呢曾经在雇主家做零工，工钱呢就一直没有结算，多次讨要未果之后啊，这冯某就动起了歪心思，他就趁雇主家中无人的时候潜入到卧室，偷走了对方家里的6000元。冯某自认为拿属于自己的工钱这不违法，却不知私自潜入他人住宅盗取财物已经构成盗窃罪。目前呢，冯某已经被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了。你看，本来是有理，现在变成有罪了。一码归一码呀，维权不能变成违法，遇到薪资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调解，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申请劳动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合法途径，咱们来理性维权呀，因为法律才是手里最硬的武器。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

0: 20:00，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继续呢，根据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啊，给您讲述这张黄花梨大床的传奇故事。下面呢，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5: 这要说什么事儿都赶巧了呢？这位港商认为老刘是行家，心想这正宗的明代黄花梨大床100万都不为过，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要的是800呀，所以一口45万的还价把老刘给惊着了。他要是还个600-700，老刘保证欢天喜地的让他把这床抬走，保不齐还得雇辆三轮车。老刘这会儿出了一身的冷汗，突然提高了嗓门往外轰这俩人：
6: 哎，走吧走吧走吧，我呀不卖了。
5: 哎呀老先生啊，价钱咱们还是好商量啊，不是说买卖不成情义在吗？港商被推出门外，嘴里还叨叨念念，一回头门已经严严实实的关上了。要说这买卖把价还精了的事儿，早先古玩圈里头可没少出过。有一哥们儿到下边的户里买东西去，在一堆瓷器里瞧见一个明代早期的青花梅瓶，他拿起来问多少钱，老户伸出一只手指头，那意思是1000，他呢当了10000了，心说不贵，张口便来了这么一句：你要的也忒贵了，8000还差不多。这老户是倒腾家具的，对瓷器不得在行，本来没闹明白清代还是明代呢，听他这么一说立马知道自己要漏了，跟着就接过话茬来了：想什么呢你，
6: 人家都给10000+了。
5: 老道的买主碰见伸手指头闹不清价钱的时候，一般都往小了说，免得出娄子。比方见伸出一个手指头便说100呀，卖主赶紧就得告诉你我说的是1000。把人轰走了，老刘一屁股坐在大床上，心里头有一种从没有过的滋味，惊喜、高兴，甚至还有几分后怕。这种心情这个宋梅公一辈子都没有过，他连着抽了10支烟，还觉得自己这心呐要从嗓子眼往外蹦呢。过了一会儿，老伴儿从外边推门进来了，刚要埋怨他两句，这老刘忽然把床上的被褥呼噜一下全给拽地下去了，嘴里头不断的嚷嚷着：发了发了发了。巧了，就这么个功夫，他小儿子回来送点东西，忙和他妈连掐带搡，总算让这老刘平静下来了。小儿子怕他爹出什么事儿担不起呀，跑到小卖部打电话把那几个哥哥都叫回来了。等人都到齐了，老刘淌着幸福的眼泪一遍又一遍地讲起来人家要买大床给出了40多万的经过。全家人一开始都怀疑这老刘魔怔了，而后都像中了邪一样说不出话来。俗话说奇事传千里，可能是杨家二小子漏了口风，第二天左邻右舍就都知道了。 或传的那叫一个邪乎，说老刘家有一张值了大钱的老床，原来是宫里皇帝睡的，现在给100万都不卖。老街坊们纷纷都找点借口到老刘他们家来串门，还有些个不三不四的陌生人呢，在这门口探头探脑。老刘一看这还了得，立刻闭门谢户，任谁来都不接待。为了保险起见，他让儿子们找来铁链，把这床腿锁在房柱上，让每个儿子轮着回来值班，反正家里不能少了人。老话说得好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就像平静的后海扔进了一块石头，从此老刘他们家的日子那是波澜起伏啊。五个儿子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找买主，找来的人什么样的都有。据说现在一位非常知名的家具收藏家都去过。可话说回来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40-50万可不是吐口气儿就能吹出来的，找来找去再也找不出来一个出价超过那个数的买主了。只有日坛后街古玩店的小老板说能卖个60-70万吧，不过是得先拉走这东西，卖了以后才给钱。老刘说，你糊弄谁呢，你卖完东西卷包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去。从看床人的嘴里，老刘和五个儿子渐渐弄明白了，自己家这张大床是一张明代黄花梨架的床，这张大床十分的难得，用料考究，做工精细，四条内翻虎腿儿有海碗口粗细，架子横眉和三面的围屏都是镂空雕花围栏，线条简洁，着中有秀，透着明式家具的雅致之美。五个儿子在这张大床上成天爬上爬下，把大床盘摸得如玉般的光泽，黄中泛红的暮色犹如丝绸般的月幕。原来不知道的时候啊，老刘和家人也没觉得怎么着，这会儿呵，越看越好看，越看越觉得这东西啊，是宝贝。可宝贝是宝贝，但搁在家里一天就担心一天，一天不卖出去就心里痒痒一天。大凡小门小户要有点宝贝，全是这心态，八成啊是穷人乍富的通病。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继续呢，根据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啊，给您讲述这张黄花梨大床的传奇故事。下面呢，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这里得说几句多余的话。头些年北京没拆迁的时候啊，别看四合院小平房不起眼儿，他保不齐哪家就掖着什么宝贝呢。而且有宝贝的家还不一定知道屁股底下坐的就是真玩意儿。西四那边有一家，家里头原本立着一堂老家具，扩展马路赶上拆迁了，哥俩分家，给谁谁都不要。一个帮忙搬家的哥们儿挺喜欢，问要多少钱，这哥俩说了，嗨，什么钱不钱的，你给我们哥们儿换两套沙发就行了。那会儿北京还有蹬着三轮沿街卖沙发的呢，是那种人造革面的三人沙发，红红绿绿的，要多切有多切。这哥们儿出门就碰见一波，买了两套沙发给送新搬的楼房去了，回头还得让卖沙发的帮忙把老家具给烧到家里去。其实买这主也什么都不懂，就是喜欢老家具的味儿。搁家摆了些年头，有这么一天，有个懂行的朋友来，看见这套家具给吓了一跳。哎呦喂，我说怎么了你？您这条案百宝阁都是紫檀的，圈椅八仙桌是黄花梨的，往少了说这能值几十万呢。这哥们儿自从知道了自己这椅子是黄花梨的，就再也不让人坐了，生怕他那宝贝让人给压坏了。老刘呢也这样，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老杨家二小子带来的香港人比较靠谱，是个真买主。可上次给人家轰走了，闹得人家挺下不来台的，回过头来再去烧香有点掉价啊。老刘和儿子连开了三次家庭会议也没想出个好主意，后来还是大儿媳妇支了个招，叫敲床招人。于是第二天老刘家人便四处放风，说又来了个香港的，要给55万，现在要价70万，谁提着现钱来就卖给谁。还别说，真有贼心不死的，一说就来主了。没过两天，老杨家二小子领着香港的陈先生又进了家门。这回陈先生改了磨磨叨叨的毛病，说话倒是挺痛快，可就要在敲定的当口却节外生枝出了岔子。老刘的三小子是开车的，头两个月刚从马路清洁队调到机场货运公司。好家伙，机场是什么地儿啊？这算外事单位啊，眼前几条胡同里头算是够牛的了，所以什么时候都想露个脸，显摆显摆见多识广。他趁空插话说，前两天他领着那个港商钱全带来了，50万港币，全是5000一张的。他爹愣是没点头，他的本意是想把这价钱挺高点，没想到画蛇添足，无知露出了破绽，港币到今天还没有5000一张的呢。不过有句老话叫什么呢，叫敲鼓听音儿嘛。陈先生是什么人呢？商人，全世界的商人都一样， 针尖儿大的利润都不带放过的。况且陈先生其实啊也是个马仔，是个地地道道的广东小县城人，头两年跟着老婆移居到了香港。他本来想应了70万的价，可一听刘家三小子这话，知道这家是在编故事，立刻把价钱缩了回去。他跟香港的老板说定的价钱是100万，能抠出来的那就全落他兜里了，谁还嫌自己碗里肉多呀。陈先生突然收了口，客套了几句，推说有事改天再谈，起身人家走了。临走的时候还撂下句话，说有事啊可以找杨先生，杨先生就是杨家那二小子。老刘全家半天没醒过味儿来，这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不明不白的变卦了呢？哥几个围着老爷子推敲了半天，也没弄明白眼前这云山雾罩是怎么回事。小儿子有点聪明，皱着眉毛琢磨了半天，保不齐是咱们这几天把这床擦得太亮了，人家觉着显心了吧，要不咱们给他上遍哑光漆得了，给歇了吧，你上了漆更没人要了。这老二读过中专，是家里的知识分子，轻易的不说话。这两天他找了两本书看了看，多少有点古玩的常识。他瞅了老爷子一眼，我看咱们可能是哪句话说错了，不过这个人还是会买的。他临走的时候说有事儿找杨家二小子，这就是留了个话口啊。连着几天港商和杨家的二小子都没露面，老刘有点沉不住气了，选了个晚饭后没什么人的时候，提着个点心盒子和一兜富士苹果就去看这位杨大爷，多少有点扫把搭的进了老杨家。老杨头好像早知道他要来，满脸堆笑的端茶递水，嘴里还一个劲儿的说，哎呀来就来吧，还客气什么呀，提什么东西，这拿东西就见外了。俩人不咸不淡的闲聊了几句，老杨推门看看门口没人，故作神秘的凑到老刘的耳朵边上说，陈先生回香港了，那人够意思，说那床他还要，不过香港经济受影响，什么都降价，最多也就能给40万人民币，你好好想想吧，恐怕没人能给这个数了。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么现而今的中国，搞收藏的人很多，有人说呀得有7000万，有人说得有1亿多，总之吧，是很多很多。据说呀，很多人搞收藏是因为发财梦所驱使，什么赚钱买什么，赌一回。赚一把，许多媒体呢相关节目也是推波助澜，也可以说叫火上浇油。其实啊，这收藏藏的呢是文化，是历史，如果当成商业资本炒作呀，就失去了收藏的意义。对于这些价值不菲的黄花梨家具来说呀，只有那些过去传下来的花梨木老家具，或者是老屋的花梨木老料才具有收藏价值。收藏这些老家具老古董，本意呢就是为了保护已经传世不多的中国老家具，挖掘他们的历史文化内涵。可是现在呢，有这么一些违法的这盗采花梨木的，这呀可以说是对这一个本来就珍稀的树种就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使这大量优质的花梨啊得不到良好的利用，这与收藏花梨的本意背道而驰。好了，关于这张黄花梨大床的传奇故事咱们还没有说完，下期节目当中啊继续珍宝传奇，接着给您说这张黄花梨大床的前世今生的传奇故事。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6: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5: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在人生当中，我们都会遇到挑战，有时困难很大时，我们甚至会想放弃自己的理想。你所认为的绝境，也许是另一个开始呢？成为不了一个知识渊博的人，但也至少不要是一个贫瘠的人。面包会有的，爱情会有的。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他们，更好的到来，做着铺垫。秋天是倒放的春天，晚安是爱你的续篇。

说起张靓颖这个名字，你们肯定不陌生。当年她参加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而为我们所熟知。出道已经十多年了，凭借着高超的演唱实力，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经典的音乐作品，很多歌曲传唱度很高，例如《终于等到你》、《如果这就是爱情》，也因为这些代表作，她在华语乐坛也有了较高的地位。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呢？请你再努力一下吧，为了未来，对，不仅仅是你的未来，还有你的未来里那些想见你的人，你想做的事情，他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理由。慢也好，步子小也好，只要是在往前走，那就很好。也许好运正在排着队，等着见你呢。说不定他也很焦急。我们终将结束溃烂的日子，接着奔向阳光万里。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也开启不定期出现的世界在耳边。我们都说地球很大，山海相隔，而且这个世界有很多种语言。可是，你知道有一门语言是不用翻译大家都能懂的，这就是音乐语言。其实我不用说，大家也都能知道。就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谈论和平这个话题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宏大的口号。可是，我觉得如果借助音乐的方式，我们都能懂，我们都会听得懂来自不同土地上普通人的心跳。那里有草原的风，那里有雨林的鸟鸣，也有街巷的舞步。而每一段声音都是来自活生生的人。我们在今天就把耳朵交给世界，交给音乐，去接触来自不同国度。

耳边的这首歌叫漠河如，漠河如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两座相连的山，这是一首很古老的巴黎民歌，讲草原，讲故土，也在讲着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对于天地的一份敬畏。谢谢歌手奥瑞奇愣，他的唱调还是蛮有特色的哈。世界在耳边，我们的第一站就从草原出发。提到草原啊，秋季的草场，应该开始冷了是吧？可是牛羊也还是会在那儿安静的踱步。不知道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庆长假的时候，各位有没有安排去到草原去看云起云落，看这些代代相传的歌谣是如何在那片草地上舞动起来的。哎，说到草原，我就想起来，其实在之前的很多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很多富裕的地方或者很多发展的好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温暖的，对吧？气温是很好的，湿度呢也是很温润的那种土地，所以适合人宜居。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大力发展各种各样的产业，所以也使得当地会经济会比较发达一些。可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到来，你有没有发现世界悄悄地换了一套选择的标尺？我相信这段时间大家也或多或少地听说过，辽阔的乌兰察布正在成为下一个世界的中心。乌兰察布，这是草原上的一个地方，年均只有4.3摄氏度，大自然就这样给他们源源不断地去送来冷风，而这样的冷风也成为上千万台的这种服务器，也可以给他们降温，而且加上充足的风光绿电，所以让那里成了 AI 时代的一片沃土。我们想想看啊，曾经的那片草场是以牛羊和原野闻名的，而今有很多的企业已经进驻那里，所以一座一座的算力中心就会接踵而至。一座城市的命运就这样跟着这个时代的需求悄然发生着转变。所以当我们在现在再一次去讨论一些比如说 AI 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谈论一些代码跟模型，我们也要看得见大地妈妈新的价值。所以我们今天再来谈风，可能我们真的不再只是说那些牧场和草原，也在想象着数字世界的那些无限可能。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乐。

当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耳边传来这样一段立体声的来自雨林的声音，你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

这是一段我们不常听到的古调，来自云南基诺山，这是来自乌罗海带来的基诺雨林，原本是族人远行前的一段吟唱，大概的意思呢，就是祈求森林万物去护佑所有人平安归来。我相信在刚才的这样很古老的和声当中，我们好像穿越过浓密的雨林，包括树林，包括溪流，然后很多生灵共同发出的那个回响，好像都在说和平不只是人和人不相争，也是人类和自然彼此善待，不去掠夺，不去惊扰。所以当你下一次再去到这样的雨林，再去到这样的自然当中，想一想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基诺雨林》，我想你便不会丢弃下那个塑料袋，便不会丢弃下那个你不要的东西。我们世界本来是一片相连的雨林，任何一个伤害最终都会传递到所有生命的身上。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世界在耳边带给大家一段很不一样的旋律。听听看，这一站我们要落脚在哪里呢？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耳边我们听到了这首歌，名字叫巴士，就是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那个词，说很舒适、很松弛、很自在的那个巴士。这是一次跨越国界的音乐碰撞，一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说唱歌手搭配着国内的创作者，用一种怎么说很非洲的律动，讲着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感受。那这种感受呢，就是日子很舒服，内心很安稳。我想这种不同文化的语言包括节奏融合在一起，这种没有隔阂自然而然的一种律动，就是和平很动人的那个样子，对吧？你不需要去强求所有人一模一样，你不需要去强求所有的价值观都必须匹配，你也可以不同背景的人在这里并肩创作，去接纳彼此的那个特质，一起感受音乐在当下的一种畅快。所以你看，音乐当中的这种多元文化其实让我们对于和平有了更深的一种理解，就是我们是可以自在的，是共存的，是各自舒展的。所谓美美与共，

怎么样？这是你很少听到的越南的一个歌曲，来自越南的一位人气男歌手叫阮德福啊，带来的一首怎么说呢？去庙宇求姻缘的时候的一首歌。我觉得东南亚的这首歌曲往往是带着那种温润质感的哈，就这样静静的去祈求一份缘分的到来，这个所求真的不奢华哈。我们来听这一首歌呢，是在非洲某一个部落流传很久的民谣，歌词的大意极其的简单直白，为我们唱歌的

这是程璧姑娘在2021年推出的一张很有意思的专辑，名字叫《青色瞳孔的姑娘：我的世界民谣选集》，而且在这个当中，她吟唱了9首来自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多类语种的这种传统的歌谣，包括非洲大陆、波兰、俄罗斯、瑞典、菲律宾、捷克、以色列等等。你喜欢这样

0: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世界在耳边，我们要带来世界各地的这样一些很轻快很鲜活的歌曲。接下来的这一支呢，是以大象作为意象。对，在这首歌曲当中，大家会听到丛林万物的那种自由跟活力，而且大家也会感受到，哎，这个大象行走在草原上的那一份缓慢，那一份沉稳，那一份带着旷野力量的感受。
1: Un elefante muy elegante, la trompa muy larga, la trompa gigante. Muy larga,
2: gigante.

这首细雨的流行舞曲，来自一位 NK 的歌手，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大象》。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整个歌曲听来就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很俏皮。对，你听到这样的歌，就好像漫步在这样的森林当中，去感受着这样一种大型动物的那种力量。大象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它不主动攻击人，可是它也拥有那一份自在生存的权利。这一场轻松的丛林漫游，也让我们感觉到世界和平的那种美好。我觉得每个生命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在生长，自在行走，对吧？每一种生命都应该拥有自己生活的栖息地，我们也要好好的爱我们的栖息地。接下来我们世界在耳边要带大家去到的这个地方是北极。你有想过你此生会去到那个地方吗？

北极是地球最安静的一个尽头，冰雪辽阔，极光就在荒原无声地流动。我想这首歌当中的那一份清冷和空灵，可能也只有去到过的人才能有感同身受吧。这是唐汉霄带来的一首 North Pole 北极。所以在这样的旋律当中，你是不是可以跳出这个钢筋水泥围起的这个城市的丛林？是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是被琐事推着向前的，我们的心总是嘈杂的，总是紧绷的，很难拥有这样的一片留白。我在最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让我自己很感动。你听这个音乐当中，它没有什么喧嚣的鼓。

今天的世界在耳边，我们从草原走到了雨林，从东南亚的街头走到了非洲的部落，然后再到耳边的北极雪原，我们跨越了大洋，听到这样的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歌，我觉得和平从来都不是一个静止的结果，它在我们每一次聆听这样音乐文化的创作中，在我们每一次放下偏见的凝视当中。我有时候觉得音乐是最轻便的那个桥梁，不用怎么长途跋涉，你就能听见对方的、远方的那个人的心跳。也希望我们大家一直保有一颗倾听的心，也愿意看见世界的多元，更愿意守住人和人之间的这一份珍贵的善意。愿你心里常有安宁，世界便处处有回响。周深，太阳神之舞。

我们一定要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慢慢实现。

人都不会知道之后会遇见什么样的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以后遇到什么样的人，对方也会希望你足够优秀美好。与其对另一半抱着很大的期待，不如花时间也让自己变得快乐、优秀和满意。相信合适的人会在合适的时候遇到，也从来不需要强求。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从梅兰芳、十月围城到鸿门宴，当年的黎明可以说挑战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后来步入中年的他，似乎有意去打破身上所谓偶像的桎梏，后来慢慢向演技型、文艺型男靠拢。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

0: 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从梅兰芳、十月围城到鸿门宴，当年的黎明可以说挑战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后来步入中年的他，似乎有意去打破身上所谓偶像的桎梏，后来慢慢向演技型、文艺型男靠拢。

曲如云，一直有非常多的作品，比如说主打歌 Don't Say Goodbye， 比如说在演唱会上唱到落泪的承担，每年都要唱很多次的美梦成真，这些都让人印象深刻。而在一直里，你会听到许茹芸自由挥洒的个性。如果你想听她的声音跟钢琴有多契合，去听一遍学琴的孩子，就再也不需要多的言语来解释了。

心理学上有一个吸引力法则，是说信念的力量强大，你相信善良就会吸引善良，你相信真诚就会吸引真诚，你的心思集中在哪里，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未来。所以记得每天都对自己说一句，我太棒了，我好值得，我很优秀，我真可爱。

每个人的年轻岁月至少有一首汪峰，是大街小巷飘过来的歌声，也可能是生活中的氛围和场景，或者是某个阶段和时期的主打歌。可能你已经忘了那些单曲循环的日子是为了谁在心里给他们点赞。岁月可以是爱情，可以是成长，可以是命中注定，也是节外生枝，是迟早会发生的过去，也是暗含希望的未来。未来也属于岁月，在每个弦眉疾走的夜里和脸上

0: 23点整，
1: 翻进福地，进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蔡明又是一个非常棒的创作歌手，你会发现他的音乐都是以古典曲风来融合流行音乐的。而他的人呢，就像他的音乐曲风一样变幻莫测，常常笑容满面地出现在荧屏前，面对任何人都是笑眯眯的，犹如邻家男孩般的亲切，创作才华实力都受到过肯定。除了音乐创作之外，他也参加过很多偶像剧的演出，那个阳光般充满亲和力的笑容让人过目不忘。

尽管说陈小春的唱功并不突出，但是略显浑厚的嗓音以及个人拥有强烈且独特的风格和魅力非常明显。陈小春丰富多元求新求变的精神和态度，也让他的苦情歌旋律深深地镌刻在了大家心中。

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而是因为我们所做出的与时间相关的选择，避开了那些我们不愿意完成的任务罢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唱片制作人黄国伦形容蔡幸娟的声线是与生俱来，天赋异禀。曾经为邓丽君多首名曲填词的庄奴说，我听过好多好多小邓丽君，坦白地说，在台湾，在各地，除去蔡幸娟之外，没有第二人选。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唱片制作人黄国伦形容蔡幸娟的声线是与生俱来，天赋异禀。曾经为邓丽君多首名曲填词的庄奴说，我听过好多好多小邓丽君，坦白地说，在台湾，在各地，除去蔡幸娟之外，没有第二人选。

惠媛这位歌手我很喜欢，因为她用最直接的声音在认真歌唱，不矫揉造作，没有任何炫技的成分。她的中音是圆润而饱满的，身上荡漾着江南小调的清新，她的歌声能平和安逸的娓娓而来，也能够错落有致地叠化出一层层的情致，那种喷发出来浓墨重彩的效果，可以说就是孟慧圆声音中最独特的细腻特质。

光良的声音温柔细腻，就像一根感情的刺，可以直接刺进你的心里，能表现出纯粹的情感，那种浓郁程度诠释起情歌来是恰如其分，能唱动耳朵里深层的感情。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谢谢老师。
1: 好，好，好，好，嗯，再见。
0: 再见。
2: 好，同样也祝您平安喜乐，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 400-6500。

0: 4006869626，4006869626。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1: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

0: 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防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2: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3: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界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1: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6: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8: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党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 表示

0: 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有提高，家里实施新农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十五五的供给。
2: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2: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8: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2: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9: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神。
0: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1: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2: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13: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2: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14: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5: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6: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7: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8: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基础之上。
17: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9: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民的芯片。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和报道。
20: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再往前加，
21: 加速，加速，陈玉杰
20: 追平了，
21: 加速，陈玉杰
20: 穿过了太空
21: 漂亮，
20: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22: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23: 举重，漂亮！
22: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24: 没有悬念，
25: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22: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1名，这是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0: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1: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二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事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三农、技能人才、平安建设、对口援疆和国庆假期重点工作。
2: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
1: 各地积极推动办事集成化、服务下沉化，用一项项改革举措为经营主体发展保驾护航。
2: 我省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 微短剧《探员之约》《你是我心底的一首歌》入选第十六届中国金星电视艺术节微短剧荣誉单元年度微短剧。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魏红。
1: 我是张峰，今天是九月三十号星期三，农历月二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郑业报道，九月二十九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致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对口援疆和国庆假期重点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要坚定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坚守耕地红线，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良田、良种、良基、良法集成增效，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加大以工代赈项目实施力度，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扎实抓好农村改革重点任务，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充分激发乡村发展动力活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精神，坚持把技能强省、技能富民作为基础性战略性民生工程来抓，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贯穿职业生涯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不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深入实施百行百业人人出彩技能提升行动，加大优秀技能人才选树力度，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技能人才支撑。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严格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责任制，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着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信访工作法治，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山西建设。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增强抓好对口援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扣受援地发展所需群众所盼，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创新合作方式，扎实推进产业援疆、教育援疆、医疗援疆、文化润疆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重点任务，加强援疆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为服务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山西贡献。会议强调，国庆假期将至，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频会议部署，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严密防范火灾事故，扎实做好危化品、工贸、建筑施工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强化国庆前后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统筹做好市场秩序、民保障、社会稳定、防灾减灾、应急值守等各方面重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全省人民营造平安和谐的节日氛围和社会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以后，省政府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进行传达贯彻。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关键节点和重点行业领域，全力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提供坚实安全保障。省领导董小雨、林红玉、景浦秋、朱晓东、常书明、徐朝峰参加。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把时时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全面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和煤炭新规17条，除抓好危化、消防、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等安全生产，坚决整治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外包管理乱象丛生、安全监管执法不严格的问题，进一步提升事故风险防范能力和水平。要狠抓重点任务落实，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攻坚战，深化打非治违行动和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进一步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要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加大预测预报预警力度，统筹抓好秋汛防范、地质灾害防治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加快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防灾救灾能力和水平。要加紧加安全责任，进一步提升各级领导干部把安全生产牢牢抓在手上的能力，把问题找出来消除掉的能力，运用规律抓安全的能力，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抓安全的能力，确保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地见效。 会系还安排了国庆节期间的安全工作，强调要加强

0: 大事稳旅安全，强社会治安防控，加强市场稳工稳价，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保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9月28号，省政协主席张春林赴晋中市调研特优农业农文旅发展情况等。张春林一行实地查看藻资源收集保护、玉米密植滴灌技术应用、特色肉制品加工、中药材种植和农文旅产业发展情况，并与一线科研人员、基层干部、企业负责同志等共商特优农业发展之际。张春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立足我省农业生产资源禀赋和发展现状，以夯实粮食安全为基础，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绿色化、标准化、品牌化为引领，以高效滴灌、合理密植、水肥一体、矮化技术推广为路径，助力推动我省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大局。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我省现代农业发展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任务，聚焦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发展全天候日农业，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应用，构建农文旅全产业链，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课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系统思维，做精做细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各项筹备工作。从我省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入手，深入协商议政，汇聚民心民智，久久为功，助力增强农业经济效益、农村发展活力、农民内生动力，为我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山西来记者杜维刚报道。9月28号，省政协召开挖掘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专题研讨会，省政协副主席王磊出席并讲话。王磊强调，要加强理论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落实省委部署，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着力加强系统保护，深入研究阐释，推进活化利用，提升管理效能，推动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坚持系统思维，持续提升政协履职建言的整体效能，及时报送建议报告，做好成果转化，持续建言资政，为助力文化强省建设贡献政协智和力量。
2: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1: 营商环境是发展的软实力，更是核心竞争力。近年来，我省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办事集成化、服务下沉化，用一件件民生实事、一项项改革举措，为经营主体发展保驾护航。山西台综合报。
3: 近日，忻州市代县一家企业生产的黄酒在忻州海关的帮助下顺利发往越南，这是企业第一次将产品批量销往东南亚市场。山西雁门山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丽娜：
4: 一开始我们对出口流程并不熟悉，忻州海关提前介入，多次上门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办备案，怎么办理出口手续，还为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通关过程非常的顺畅。
3: 这批黄酒顺利出海，离不开忻州海关的精准施策、靠前服务。忻州海关查检科科长张家维介绍，忻州海关联合相关部门出台支持农产品出口措施，以严格监管守牢安全底线，以优质服务畅通出海通道，全力助推当地农产品拓市场、提品质、增份额。
4: 提供7×24小时预约查检、优先查检服务，推广检验检疫单证云发模式，最大程度压缩了通关时长，确保产品以最优质量、最快速度送达海外客户手中。
3: 晋中市介休市货运行业体量较大，货运类审批业务年均办件量超2万件，为方便货车司机就近办、一次办、集成办，当地营商环境局推动政务向国省道沿线下沉，货车司机在国道服务区即可办理道路运输相关全周期审批业务，解决货运司机多头跑、来回跑难题。
5: 过去我们办道路运输证需要跑车管、运管、检测线审批，现在这儿提供了一站式服务，
6: 过来办理道路运输证很快的，我很满意。
3: 介休市政务办事大厅推行的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将40多项高频民生及涉及审批事项全部纳入，同步开展精准帮扶与全程代办，持续提升服务精细化、暖心化、高效化。
7: 我原来办个营业执照啦、食品证啦、卫生证，它都是指定的窗口，像现在把一个窗口可以办好几个证，可以直接预审，然后提高了效率。
3: 聚焦群众和经营主体办事堵点，当地营商环境局推出多项接地气、提效能的措施，审批内部流转时长缩短30%，服务集中化提升50%，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快办、好办、优办持续升级。晋中介休市营商环境局局长王毅：
8: 推进政务服务队伍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推动政务服务迭代升级，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
3: 太原市小店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下沉商圈上门服务，针对业急需解决的问题，开展一对一上门审批帮扶服务，大幅提升审批办理效率。太原市小店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综合窗口负责人张静：
9: 我们有上门办的这个服务，还有我们有批量办，还有这个一次办。
3: 政务服务下沉一线，精准服务直达企业。太原市小店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副局长靳涛表示，将持续深耕营商环境优化，不断创新政务服务模式，致精简审批流程，优化服务体验，把优质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送到基层。
10: 我们希望通过把窗口搬进商圈，把服务送到门口，让企业真正感受到在小店区办事省心、省时、省力。
0: 昨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17场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山西来记者王静奥：
11: 十四五以来，我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交通强省建设实现良好开局。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郭炳福介绍，十五五时期，我省交通运输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方式转向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跨领域深度融合推进，发展动能转向结构优化、数字赋能、绿色转型协同驱动，增长模式转向以做优增量、提质存量为主导的内涵式发展。
12: 准确把握三个转向的时代特征，按照省政府印发的山西省“十五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加快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综合交通网，着力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推动交通强省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11: 高速公路是服务经济循环和群众美好出行的动脉，十五时期，我省将加快推进阳城至运城、朔州至太原等6个国高网带贯通路段建设，全面启动太原至临汾、太原至长治等12个繁忙拥堵路段扩能改造。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郭炳福：
12: 12个高速公路扩能改造项目，总里程1035公里，投资1542亿，已全部纳入我省“十五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将原来的路面由4道扩展为6或者8车道，设计时速由原来的80公里每小时调整为100，原来的100调整为120公里每小时。
11: 推进传统公路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内容。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徐有志说，十五时期，我省智慧公路发展将以数字化赋能为主线，全面提升基础设施、通行服务以及安全应急的数字化保障能力，力争到2030年，全省智慧公路建设运营有质的跃升。
13: 完成 G5， 也就我们的京昆高速、 G20 轻盈高速、 G55 二广高速、 G2516 东吕高速，两纵两横总共1471公里繁忙路段的数字化

0: 示范通道的建设，对在役的188个收费站、73对服务区、146座隧道实行智慧化改造，显著提升全路网的通行效率和运行管服务水平。
1: 对于群众关心的高速公路出行信息服务、收费站通行效率以及服务区体验等话题，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赵振伟说，15、17，省交通运输厅将聚焦群众美好出行新期待，持续发力，把一件件出行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2: 依托现有联网收费体系，结合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成果，稳步推行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新模式。今年我们已经开展了试点工作了，到明年就是2027年，将实现全省 MTC 车道无卡停车通行的全覆盖，到后年2028年进一步拓宽不停车通行覆盖范围，全面提升收费站的通行效率。
1: 交通运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安全化提升是核心任务之一。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新闻发言人、省民航机场管理局局长段兴元说，我省将重点补齐安全韧性短板，提升交通运输本质安全水平，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让人民群众出行更安全、更放心。
3: 在车辆端，我们采取两客一危一重高风险车辆的智能大脑的应用。在路网端，重点是我们的路的基础设施具备感知能力。15、17呢，我们全省的高速公路气象监测系统布设的间距不超过5公里，较高风险以上的桥梁、隧道、边坡以及山区的重点风险点的桥梁呢，我们将布设监测预警系统，实行全覆盖，确保我们在恶劣天气和地质灾害以及路面异常时能够早发现、早处置。
4: 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山西台综合报道。
5: 近日，长治市屯留区举行屯留好儿郎青春献祖国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暨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活动。现场即将入伍的新兵胸带大红花，身披光荣绶带，身姿挺拔，眼神坚毅，整装待发。新兵家长表刘建勇：
6: 这年送孩子入伍，我们全家既不舍又倍感自豪，希望他到部队严守纪律，刻苦训练，牢记家国担当，家里一切安好，我们会做好后盾，盼他在军营淬炼成长，早日建功立业。
5: 此次新兵欢送活动将国防教育与征欢送深度融合，既是对参军青年的祝福与勉励，更是一堂生动的全民国防教育实践课。新兵代表李书鹏：
7: 穿上这身军装，我深知肩上的责任，到部队后我会听从指挥，苦练本领，锤炼过硬作风，把家乡的期盼记在心里，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守护家国安宁。
5: 国防教育月期间，晋中介休市举行中小学校人民防空疏散演练活动。介休市人防新青年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围绕人防基础知识、国防教育、国防动员科普等内容开展宣讲。介休市人防新青年救援队勤务组组长刘文锦说，此次演练将人防宣传教育与实战疏散相结合，让师生掌握掩蔽、疏散、自救、互救技能，进一步增强了全体师生国防观念与人防避险意识。
8: 开展人防演练就是让师生熟练掌握避险逃生技能，筑牢校园安防线。今后我们救援队也会在介休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的指导下，持续开展校园人防科普，助力校园平安建设。
5: 晋城市阳城县举办了全民国防教育月军事航空展，展会现场多款军事装备模型集中亮相，生动展现出现代化国防装备的强劲实力。市民们兴致勃勃驻足观摩、触摸体验，沉浸式感受国防科技的魅力。市民张静霞：
9: 介绍一下家门口的军事航空展，一些觉得国省的航空科技现在实实在在摆在眼前，在家门口就能大开眼界。
5: 这次军事航空展将国防教育与文旅活动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让大家沉浸式学习国防知识，汲取奋进力量。学生白训宇：
10: 看到威武的战机模型，祖国的国防力量越来越强大，今后我要努力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11: 山西台消息，9月19号，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微短剧荣誉单元名单正式公布， 由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指导，山西影视集团、北京紫禁城影业、红果短剧联合出品的微短剧《太原之约》，你是我心。

0: 底的一首歌，成功入选年度微短剧。本次是金鹰节创办以来首次专门设立微短剧荣誉单元，经过多轮严格评审，全国共25部佳作脱颖而出，入选本届金鹰节微短剧荣誉单元。
1: 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绍兴展览9月29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山西来记者杜佳良报道。
2: 本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运城市人民政府、山西省文物局共同主办，共展出运城地区出土文物200多件套，呈现运城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进程。运城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李金霞：
3: 我们以文物资源为核心，从聚落考古视角串联地区重要考古发现，以区域文明个案呈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进程。
2: 运城位于黄河东岸，古称为河东地区，因独地理位置和岩铜资源与中华文明演进紧密相关。绍兴是指初起始兴的意思，展览将通过一件件出土文物让观众读懂史前河东聚落的生活图景，触摸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早期脉络。运城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程锦如：
4: 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八展厅，2026年9月29日14点开始对公众展出，大家可通过国家博物馆官方预约小程序预约参观。
5: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对山西省公路条例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条例共8章58条，对与行政审批、事业单位、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等改革不适应、不衔接的内容进行了修改，理顺了监管职责。修订后的山西省公路条例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
1: 日前，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公布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行行区试点名单，全国30个地区入选，我省太原市晋城市名列其中。
0: 山西省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全省首届中医药文创征集活动成果展示近日在太原植物园举行，活动集名医义诊、道地药材及药食同源产品展销、数字化体验于一体，展示全省首届医药文创征集活动优秀成果，推动中医药文化走进群众，融入生活。
1: 近日，汾阳市绿源盛美土特产品有限公司顺利通过太原海关所属晋阳海关出口产品原产地预先核实核查，并完成产品原产地信息互认工作。这是山西出口产品首次实现海关与贸促会跨省区跨部门出口原产地核查结果共享互认。
0: 9月27号，果香吉州产销共赢极限苹果品牌推介暨产销对接会在极限举办，现场举行签约仪式，签约21家企业，签约量6065万斤，签约金额达3.03亿元。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西北风。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3度到10。
5: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1%。
7: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8: AI 路况，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9: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抖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4: 我马上去。
12: 利用你的担忧。
1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2: 来骗你上钩。
14: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2: 哥哥，
15: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4: 真的，
1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八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